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精品。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的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昨天听您讲啊，其实我内心还挺有感慨的。您看我现在虽然是还年轻啊，但是咱毕竟是常年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你像这个肩颈腰背啊，哎呦，就有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啊。有的时候也爱偷懒，越来越不爱走路。前两天我发现，哎呦，去趟超市买点东西，所以我累得都不行了。我听您讲完之后才明白，虚损真是人人都要面对、人人都有的情况。
7: 当然了，人活着就难免有虚损。这是所有人呢都逃不开的，
6: 都要面对的。
7: 对，他不管你年纪大小，身体呢看起来多硬朗，虚损呢都会以不同的程度存在。
6: 是的，
7: 哎，就像你20-30岁就有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虚损在悄悄地影响身体了，
6: 它已经来了啊。
7: 而且你要发现呢，就随着年龄在增长，虚损它会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各种疾病啊爆发率也在跟着呀要往上走了。
6: 还真是这样啊。你看我有一个同事，他父母这两年就总说身上没劲儿，稍微累点就不舒服。

0: 在看起来就是身体好像越来越虚损。其实虚损随着年龄增长真是人人都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啊。
1: 人从出生开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工作劳累，生个小病小痛，这些都会让身体啊消耗的越来越快。你想啊，气血津津是维持身体运转的根本。
0: 对，
1: 就像机械得靠机油才能运转。
0: 是的，
1: 那气血津津流失散掉了，那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慢慢就亏空了，那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肯定就下来了。
0: 是的，
1: 虚损越严重，身体底子越差，疾病自然呢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还往往不容易好。
0: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孙主任说到这儿，我感觉有一种情况啊，能够迅速造成虚损，快速把人的这个气血津津给卸掉，就是做手术。就只要说开了这个大手术啊，这人可能一时半会儿他都缓不过来，甚至说以后会持续多少年身体都比较虚的那种状态。
1: 我们说了，为什么越大的手术会造成越严重的虚，越长久的虚，这个我们大家也要从两方面解释。
0: 两方面。
1: 第一个是什么？杨迪，你想一想，如果需要大手术，说明什么？说明你有很严重的
0: 问题呀、有健康问题。
1: 对不
0: 对？
1: 对。哎，你说你一个糜烂性胃炎，哎，一个浅表性胃炎，不可能做胃切除啊。
0: 是。
1: 哎，那你要是走到胃切除这步，那我说了，除了胃病变，就是巨大溃疡。
0: 对。
1: 要不然就是梗阻。
0: 它一定是很严重的。
1: 对，都是要命的病。所以说这个病本身就已经对身体要造成极大的损伤了。而手术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它是一种啊止损的方法。它要把这个病切掉，病越重，手术可能做的就越大。
0: 是的。
1: 但是呢，大手术本身也会伤害身体，伤害我们的元气。所以说呀，它把你命救回来了，但是呢，这个损伤在身体中就留下了。你做胃切除手术，哎，那可能说你胃有病变，你有巨大胃溃疡在剧烈的出血，医生啊把背给你切下来，那休克纠正了，贫血在身体中留下呢，对不对？
0: 对，
1: 病变哎切掉了，那可能放化疗你还要经受更大的损伤。那命保住了，但是胃没了。对不对？
0: 是。
1: 哎，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做个胃切除手术，体重啊从130斤掉到90斤，瘦了40斤，整个人呢像被抽走了精气神，走几步路就喘，拎个青袋子都觉得胳膊酸，免疫力也差，稍微啊着凉就感冒，伤口恢复的慢，连说话也都懒，家里人呢着急坏了，想着术后伤了元气得赶紧补。
0: 对，
1: 哎，家里条件还挺好，海参燕窝天天炖着吃，还托人买了白蛋白，
0: 没少下功夫啊。
1: 每周啊都要去医院输一次，钱花了不少，可状态一点没好转。
0: 我们就特别好奇，想问问到底是因为什么？你看补了这么多，发现还是不行啊。
1: 根源呢，就是术后虚损加重了。手术伤了元气，被切除一部分，气血津津随着创伤啊快速流失。加上胃的消化功能没有了。吃进去营养啊根本留不住，
0: 都流失了，
1: 五脏六腑就像漏了个桶。补的再多呀也存不下，自然就没办法真正的恢复。去复查时医生也说他体质太虚，气血不足，再这么下去甚至容易并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0: 哇，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啊。其实就像孙主任说的，本身他在做手术之前身体其实已经出现了虚损，再加上做这个大手术，相当于是双重打击了。
1: 对，
0: 所以这种虚损很难补。一般刚做完这种手术的，好像医院都会给输一些营养液啊。
1: 这个营养液正常情况下，只有不能吃饭的人才适合使用。哎，我们重病补充营养啊，一个是什么？输液直接打到血管里。这个叫血管内营养。这种药物啊，第一个非常昂贵。一般的呀，如果打一天得几千块钱，好的甚至要上万，但效果又很差。因为直接能进血的跟胃肠道吸收的，它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们人吃的鸡蛋清，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蛋白质。但是我们胃肠吸收的是什么？ 是氨基酸。
0: 哦，
1: 哎，消化道已经把它整合掉了。
0: 嗯，
1: 但是你直接打到血管里，我们就只能啊去打氨基酸。
0: 嗯，
1: 但是这种氨基酸它没有经过胃肠的筛选，跟我们实际需求的氨基酸配比
0: 不一样，
1: 都是有很大差别的。
0: 对，
1: 第一种贵的静脉输入的，能不打尽量不打。
0: 嗯，
1: 那第二种呢，就是啊通过胃管直接打到肠子里的，这叫肠营养，
0: 肠吸收是吗？
1: 对，营养啊跟我们吃的东西相差是不大的。
0: 嗯，
1: 但是大家想打的是流质啊。
0: 哦，
1: 一个人如果天天喝粥能喝饱了吗？
0: 那不行啊，饿得快呀。
1: 哎，对不对？
0: 对，
1: 你天天喝汤能把营养补齐吗？
0: 不行，
1: 补齐不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在香港啊打营养液，不管是肠道的还是静脉的，它的管理是非常严的。
0: 嗯，
1: 更多的时候术后如何解决营养问题呢？
0: 嗯，
1: 术后就直接开始用药物螺旋藻。
0: 药物螺旋藻。
1: 对，
0: 嗯，
1: 用药物螺旋藻的药性收敛住身体内的气血津精。
0: 嗯，
1: 这才叫啊真正的补虚损，
0: 真正有作用啊。
1: 哎，把气血津精给收敛住了，不让它再消耗。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脏腑功能尤其是脾胃功能，
0: 嗯，
1: 哎，就会呀快速的恢复正常了。
0: 哎，对于大家伙来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快速恢复很重要啊。
1: 对，
0: 昨天咱们就讲过，说螺旋藻是中药的补虚之王，它这个收敛的特点啊，让我印象很深刻。您形容说像一个磁铁一样，把有利于自己的这个营养物质全都锁住。其实，在人体当中，它也是同样锁住了重要的气血津精，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用药物螺旋藻用的呀，就是它两个特性。
0: 嗯，
1: 一个是主要的这个收敛，
0: 收敛。嗯，
1: 哎，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患者，术后啊气血津精总在流失，这螺旋藻就像个关紧的阀门。
0: 嗯，
1: 把身体的气血津液营养哎都锁住，
0: 不让它出去。
1: 哎，对，不让它再白白的耗散。
0: 嗯，
1: 逼这些养分呢往五脏六腑里去，让虚弱的脏腑啊能吃到营养。
0: 对，
1: 之前患者吃再多补品都没用，因为他缺的这份呢收敛力。
0: 嗯，
1: 营养留不住，
0: 全都白白浪费了啊。
1: 那现在有了它，吃进的营养啊能被胃脾这些器官呢真正利用。
0: 嗯，
1: 慢慢呢就有了底子。
0: 是的，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
1: 对，
0: 胃散掉的气血津精回来了，那么它功能自然就慢慢恢复，越来越强了，吸收力呀，包括说肠道的蠕动力呀，慢慢慢慢都肯定会越来越好，这才叫真正的补虚。
1: 这个是药物螺旋藻的第一个特点。
0: 嗯，
1: 第二个，杨迪你知道吗？
0: 嗯，
1: 螺旋藻啊是所有药物当中自身营养足的一种药材。
0: 那肯定，我猜啊孙主任，还是源于它收敛的这个特性。你看无论咱说水里的还是说空气当中的好东西啊，药物螺旋藻它都能吸收，它本身不仅是药性足，这个营养含量我觉得肯定也是足的。
1: 哎，所以说香港医生说呀，螺旋藻这个药它是啊自带营养包。
0: 嗯，
1: 这里边呢可不是简单的一两种营养。
0: 嗯，
1: 足足包含了25种修复人体损伤的原料。
0: 哦，难怪称为营养包啊。
1: 哎，像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各种维生素、钙、铁、镁等矿物质，
0: 嗯，
1: 还有叶绿素、亚麻酸这些修复身体必需的物质，
0: 嗯，
1: 每一种啊都是术后身体恢复离不开的。
0: 嗯，
1: 有了它根本就不用啊再额外吃一堆补品了。
0: 对，只用这个药物螺旋藻就行了。这个螺旋藻本身啊就是收敛性的药物，同时它自身呢也在释放营养。
1: 对，
0: 那就相当于直接把释放的营养锁在大家身体里了啊。
1: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螺旋藻啊叫做补虚药之王呢？
0: 嗯，
1: 它的药性啊是独一份的。在香港的药物螺旋藻曾经做过检测。
0: 嗯，
1: 100克螺旋藻里面呢营养密度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
0: 厉害了。
1: 人每天吃一包螺旋藻，等于同时补充了25种修复损伤的原料。
0: 嗯嗯，
1: 完全能满足术后身体修复的需求。
0: 嗯，
1: 而主持人你知道吗？螺旋藻的细胞和人体细胞契合度非常高。
0: 高度契合。
1: 所以螺旋藻本身呢又是吸收好的药材。

0: 这几点加在一起就造就了它的功效。
1: 嗯，
0: 久病体虚久病不愈的吃一吃药物螺旋藻，马上啊就能感觉到不一样。
1: 嗯，术后如果说第一时间吃上这种药劲儿很强的收敛性药物，那作用肯定是。
0: 对，正常胃切除手术的病人啊，一年呢掉个10斤20斤的很常见。
1: 嗯，
0: 哎，要经过最少一年的时间，体重啊才能慢慢恢复。
1: 他得慢慢养。
0: 同时呢，吃东西的胃口，包括饮食也要小心翼翼，很多东西都吃不了。
1: 对。
0: 但是吃螺旋藻的人，体质恢复的速度啊非常快。
1: 嗯，
0: 一个月体重啊就开始增加，而且胃口也快恢复。最关键是什么？一两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
1: 哎，不限制了啊。
0: 哎、对，尤其用过药物螺旋藻的胃病的病人会感觉到什么？
1: 嗯，
0: 就是胃切除之前，不管是胃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引起病变，
1: 嗯，
0: 哎，他可能胃呀、啊、很多东西都吃不了，凉的不能吃，辣的不能吃，
1: 对，
0: 硬的不能吃，生的不能吃。结果做了胃切除手术，再加上螺旋藻之后，不光啊是胃的功能恢复了，饭量回来了，体重回来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连吃的东西呀、啊。也变得更多了，
1: 哎，
0: 吃点冷的硬的也没问题了，
1: 都不怕了。其实补虚损并不是说只针对胃，我觉得它是对全身的啊，全身的气血津津锁住了，五脏六腑都受益，这个功能也都可以得到提升。
0: 对，我们说在生活中啊，哪怕做个微创手术都得呀、啊、花不少时间恢复。
1: 是的是的，
0: 哎，你更何况是开胸开腹这类大手术，
1: 时间更久。
0: 像心脏的瓣膜手术、肺切除、肝脏手术，还有咱们之前说的胃切除，
1: 嗯，
0: 这些手术对身体的损伤啊都很大，
1: 嗯，
0: 恢复起来更难。这类患者大多面临啊补不进去、留不住的问题，
1: 这是大难题。
0: 哎，这时候靠药用螺旋藻的收敛特性、锁住营养，靠自带的营养包补原料。才能真正的帮身体、啊、把虚损填上，
1: 嗯，
0: 让术后的虚弱呀、啊、慢慢转变过来。
1: 是的，其实孙主任哈、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管是哪种大手术，就术后恢复的关键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嗯，
0: 这类大手术之后啊，靠什么才能真正的恢复？
1: 嗯，
0: 关键呢，把气血收住，
1: 哎，
0: 不让它持续的流失，同时再慢慢的补充身体需要的营养。
1: 嗯。
0: 修复受损的脏腑，药用螺旋藻啊正好能做到这两点，
1: 全满足。
0: 你想啊，手术再大，只要是把气血津津留住，
1: 嗯，
0: 再给足够修复的营养，身体啊总有缓过来的一天。
1: 是的，
0: 只有这样啊才能逐步改善身体状况，不仅能延长术后的存活率，更能提高生活品质。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啊、我算听明白了，术后补虚损关键不在于补得多啊，而在于说补得对且留得住。那么咱们这个药用螺旋藻恰是把这两点全占了啊，完美的占住了。
0: 哎，但是杨迪我要告诉你，
1: 嗯，
0: 现在市面上的螺旋藻特别多，可不是吃哪个螺旋藻啊都可以的。
1: 嗯，这个昨天您讲了，必须是药用的才可以，药用螺旋藻收敛的这个特性它才是强的。
0: 没错，
1: 嗯，
0: 像咱们很多朋友啊，以前可能都用过螺旋藻，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就是算花几百几千买的，只要不是药用的，它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吃它呀，跟咱们吃海带、紫菜没本质的区别。
1: 您形容是吃海带、紫菜没区别啊？嗯、这个很多朋友吃过很多螺旋藻的产品、
0: 嗯，
1: 食品级的呀，包括咱们俗称的这个蓝帽的种类很多啊。但真正的药用螺旋藻很多朋友是没吃过的。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说应该大家呀很多人都没见过。
1: 对，
0: 哎，甚至都没听说过。
1: 是，
0: 哎，你去呀、啊、家旁边的药房去问问，
1: 嗯，
0: 有没有药用的螺旋藻。哎，我告诉大家一个都没有。
1: 哇，
0: 因为药用螺旋藻啊品质要求极高，
1: 嗯，
0: 生产工艺复杂，所以说极其稀少，
1: 产量很少。
0: 哎，那目前药用螺旋藻地区，一个是香港，另外就是啊北京三家顶级医院
1: 哦，
0: 用于慢病的治疗、久病治疗、大病术后及时服用。
1: 嗯，药用这俩字儿

0: 就区分于市面上所有的这些螺旋藻了。就大家想治病的，想补虚损的，我们要记好了啊，一定要吃药用螺旋藻，你要选对了。
1: 药用这两个字啊，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0: 对，
1: 背后啊是天差地别的标准。
0: 嗯，
1: 首先药用螺旋藻有明确的主治功能，药盒上都明确写着归五脏，功效明确。
0: 嗯，
1: 大家可以对照自己以前吃过的螺旋藻，你去看，没有一个呀写主治功效的。
0: 嗯，
1: 为什么？
0: 他不敢写呀。
1: 对，药品的审批也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哎，它说明书上的主治功效，每一个字啊都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它代表的是确确实实的功效。
0: 对，
1: 你有一个作用达不到，药盒上呢都不允许写的。
0: 这是一定的。大家看啊，我们平时吃的药，每一个药拿出来，它是治什么的，一目了然，很清楚。那么吃螺旋藻也是一样啊，我们也得是吃有明确功效的，标注出来的。
1: 那我们说标注的功效啊，它的背后就代表着是临床。
0: 哎，是的。
1: 大家可能不了解，每一款药上市之前呢，它需要做大量的临床试验，
0: 嗯，
1: 去验证它的功效以及不良反应。一般临床实验呢，需要1到5年。
0: 啊。
1: 而保健品、食品，它是不需要临床验证的。
0: 嗯。
1: 因为它没有功效。只有保证安全就可以了。
0: 哎，这就是差别啊。药用两个字儿代表着功效，代表着有临床，代表着对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大家伙平常吃的螺旋藻相比，那就是天地之差了。
1: 没错。
0: 嗯，
1: 药用螺旋藻收敛特性啊是独一份的。它不仅呢能在水中收敛营养，
0: 嗯，
1: 连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都能主动吸收。
0: 哎，
1: 这种广泛却主动的收敛能力是其他呀药物比不上的。
0: 是的，
1: 你看市面上啊有收敛作用的药物不少，哎，他们可以吸收土壤当中的矿物质，
0: 嗯，
1: 但你把它扔在水里，它压根儿就活不了。
0: 对，
1: 更不会主动吸收啊周围的营养、有机物，所以它固色的作用啊很单一，
0: 嗯，
1: 而且效果很慢，
0: 嗯，所以咱吃啊还得吃这种药用螺旋藻啊，吃螺旋藻吃的就是它收敛的这种特性。把大家的气血金精收住了，能固色到脏腑当中，其实人体马上就有感受啊。但有一点啊，孙主任，遗憾的就是它流通性太差了。
1: 对，
0: 您也说了，只有香港和北京的这个三家顶级医院才有，一般朋友想用上就太难了。但只要是能用上，我相信对于大家伙来说啊，那就是疾病康复的一个加速器了。
1: 对，
0: 嗯，
1: 凡是能用上药用螺旋藻的，不管是大病术后的，支架之后心慌胸闷的，
0: 嗯，
1: 还是老慢病啊久治不愈的，大家记住，只要把气血金精收回来，马上啊就能感受到变化。
0: 对，
1: 但弊端呢就是药用螺旋藻非常稀缺，
0: 嗯，
1: 市面上啊很难买到。
0: 嗯，很多朋友会说了，说花钱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啊。
1: 这个没办法。
0: 嗯，
1: 因为药用螺旋藻的标准呢是非常严的。首先一点呢，它必须是特定品种。
0: 哦，有要求。
1: 哎，只能选择呀澄海湖3号收敛性强的藻体。
0: 哦。
1: 还得经过层层筛选。藻体有断裂的要淘汰。
0: 品质要过关。
1: 哎，周围呀有死亡藻体的要淘汰。
0: 嗯。
1: 连呢在水中浮动速度太慢。螺旋圈数少于8圈的都得淘汰，
0: 这要求太严格了。
1: 哎，最后留下的都是尖子生。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是工艺复杂，螺旋藻里面的有效成分呢、啊、怕高温、怕光照。
0: 嗯嗯，
1: 得用瞬间呢锁鲜技术，10秒呢也完成脱水。
0: 哇，
1: 还能保留98%的活性，这技术啊不是随便哪个厂家就能掌握的。
0: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药用螺旋藻。只能供少数的顶级医院和特定地区。
0: 嗯，
1: 普通人想买呀、啊、是没有渠道的。
0: 嗯，所以朋友们大家听一听啊，药用这俩字儿的分量确实很重啊。
1: 药用两个字代表实打实的功效和经过验证的效果。
0: 是的，
1: 这不是普通食品呢、啊、或保健品能比的。
0: 嗯，
1: 这才是它可贵的地方。
0: 对对。
1: 哎，对于那些术后虚损严重补了半天没有效果的人说，你如果能用到药用螺旋藻，
0: 嗯，
1: 才是找对了调理的路子。
0: 确实，听您这么一说哈、啊，大家伙明白了。要不为什么说咱们香港那边这个医疗很发达呢？ 补虚损。

0: 用药用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自带25种修复营养。这两样特性一结合，那么术后虚损，大家还愁说调理不好吗？就不用担心了啊。
1: 对。
0: 所以咱做过手术的，就身子挺虚的这些朋友，想要恢复，一定要跟上这种科学的调理思路。咱要做到既锁得住气血津精，又补得进营养。所以不管是虚损严重还是五脏亏空的，要用螺旋藻，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用上。想要用上这种要用螺旋藻的朋友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们现在也给大家讲虚损，核心呢先让大家明白，虚损呢是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
0: 哎，要意识到这一点。
1: 对，你看人到老了难免有虚损，而得过病的人虚损呢往往更严重。
0: 是的。
1: 哎，那最近呢我也接了不少患者的电话，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呢想重点讲螺旋藻的原因。很多人呢比如做了心脏支架之后，总觉得心脏不舒服，有东西扎着，心慌胸闷，上不来气，
0: 不得劲儿。
1: 去院检查也没什么大事，哎，支架是通的，指标也正常，可是就难受。
0: 哎，这个情况孙主任我还真听说过，我身边就有长辈做完心脏支架就是这种情况啊，就说哎，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也去医院了，查来查去吧也没查出什么问题什么毛病，原来是和这个虚损是有关系啊。
1: 支架之后啊心脏还是不舒服，这里边呢虚损是一个核心，这就是因为啊心脏的气血津精的流失造成的。心脏的虚损，哎，我们日常应该叫什么？心虚啊。
0: 心虚啊。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大家想一想，心虚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0: 就是心慌啊，突突啊，是吗？
1: 你想，你小时候考试没考好，哎，拿着卷子回家找家长签字的时候，
0: 哎呀，那心可虚了，突突跳，
1: 对不对？哎，这就是心虚嘛。哎，所以说下了心脏支架之后，虽然支架是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感觉不舒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还是这个虚损。
1: 对，这是心虚造成的。而且你这样的人呢，我说100%会有什么？睡不着觉，心情也不好，特别焦躁。实际这些都是什么？
0: 都是虚损。
1: 哎，更关键什么？身体呀，会没劲儿，腿像灌铅一样，手脚啊还容易冰凉，做什么呀都没有兴趣。就喜欢天天在家里关着，
0: 提不起精神头了。
1: 对，做了心脏支架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让你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对呀，
1: 这才是下支架的目的。但是你说你做完支架之后，天天就是坐那想啊，我什么时候的支架再堵？
0: 这个人就蔫了。
1: 哎，我是会不会心衰？我还能活几年？心情啊，自己无法控制，就是心主神，主不住了。更主要是什么？不运动，你血糖、血脂、血压都会出现波动。
0: 没错。
1: 那马上它直接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再梗的直接因素。所以说，心脏支架我们虽然把血管开通了，但手术本身呢会加重虚损。气血津精啊跟着大量流失，心脏呢就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出现心虚的问题。心脏啊像个不停运转的泵，要是没有了气血的支撑。就算是全血管通了，转起来也费劲儿。
0: 对，
1: 自然你就觉得呀不舒服。
0: 那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结果只能是越来越严重啊。
1: 肯定的。这时候如果不解决虚损，不光是不舒服，时间长了，心脏营养跟不上，血管还会再次堵塞，更严重的，慢慢的会发展心虚的终极现象。就是心衰。
0: 哎呦，
1: 哎，我们叫什么中末期表现。你首先感觉的就是心跳加快，浑身乏力这些问题。连带着全身都受影响，比如稍微动一动就气短，上两层楼就喘得不行。这都是虚损加重的表现。当心脏气血津精都消耗掉的时候，人要么就心衰，要么就是啊会突发猝死。
0: 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虚损， 但他能感受到身体弱了，

0: 对，
1: 然后呢都开始吃各种补品。但听了孙主任您这期节目之后，大家要明白啊，补不等于吃，补的核心啊是收敛，你得把自己的气血金经收住了，别让它往外漏才对。
0: 没错，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啊，做了支架之后吃了十几种补药，什么人参、鹿心、阿胶都试过，
1: 都好东西呀、
0: 啊。哎，但人呢越补越虚，还是啊心慌的厉害。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啊普通的补只管补不管收。
1: 对，
0: 哎，就像一个漏了的桶里倒水，你倒再多它也存不住，
1: 全漏掉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心脏虚损的时候气血本来就留不住，光补不收你等于白补。
1: 那确实是，咱说你光补进去不行啊，你还得能存得住啊，别让它往外漏啊。
0: 对呀、啊、所以呀、啊、补虚损的关键不光是补，更重要的是能收。
1: 对，要收住。
0: 哎，所以这个时候要用药用螺旋藻，像我们刚才讲的，它的核心呢是收敛。
1: 对，
0: 它能把五脏需要的气血金经锁住存起来，
1: 嗯，
0: 让身体想用的时候就能用上。
1: 是的，
0: 心脏虚损时就像是一个不张嘴的容器，你拼命补它接不住，
1: 嗯，
0: 而收敛呢让它张开嘴，把补进的气血呀留住，真正滋养心脏。
1: 嗯嗯，
0: 同时它自带的营养包起了大作用
1: 啊。
0: 哎，心脏支架对血管呢多少会有损伤，这些营养包里的成分呢会慢慢的修复这些损伤。
1: 哎，
0: 你想啊，血管修复好了，气血流通通畅了，心脏负担自然就小了。
1: 是的，既能收敛又能补充营养，这两个特性结合起来才是真的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没错，长期用下来气血被锁住，
1: 嗯，
0: 心脏得到滋养，血管损伤也在修复，人就会慢慢觉得心慌胸闷减轻了，
1: 嗯，缓解了，
0: 就算活动一下也不那么喘了，这才从根儿上啊解决了虚损带来的问题。
1: 是的，
0: 哎，不像有些补品看着补了不少，其实一点没有被身体吸收和利用，
1: 嗯，白补了啊。
0: 对，
1: 大家伙呢只知道说哎呦虚了要补，但是不知道你补进去的东西呀、啊、得能被身体留住能用上才行。而咱们这个药用螺旋藻呢正好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所以不管是术后啊还是其他原因虚损导致的一些问题，它都能帮得上忙，都能解决问题。
0: 这里边呢我们今天讲的都是术后的患者哈，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为什么大手术之后啊我们会虚得这么严重，
1: 嗯，
0: 是因为你有了大病，心脏下支架之后你感觉心慌，那你自己要检讨一下，你为什么要下支架啊？
1: 嗯，你是因为有问题啊。
0: 哎，那就是因为你已经有心肌梗死了。
1: 对。
0: 或者马上就要心肌梗死了。
1: 是的。
0: 医生才会给你下支架。那心肌梗死是什么？
1: 嗯，
0: 冠心病。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的损伤嘛。高血压糖尿病一天两天会得冠心病吗？
1: 常年累月积累的。
0: 一两年都不会。怎么也得呀、啊、五年十年的。常年累月积累的是什么？
1: 嗯，
0: 积累的是损呐、啊，
1: 身体的损耗。
0: 对，而损必然要造成什么？
1: 虚。
0: 虚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手术之前你也会胸痛啊？为什么会胸痛啊？
1: 嗯，
0: 是因为心脏虚了，它跳不动了，它在报警。
1: 预警的信号，
0: 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冠心病本身就是长期的损，损伤的是你的冠状动脉。
1: 嗯。
0: 损伤的原因可能是高血压。可能是糖尿病，也有可能是高血脂，
1: 嗯，
0: 也可能是吸烟。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控制了血压，控制了血糖，但是你有没有去补损？
1: 嗯，
0: 你有没有去补虚？
1: 一定是没有的。
0: 那你不去补损，不去补虚，那你几十年对心脏的损伤，冠状动脉损伤，
1: 嗯，
0: 是不是一直留在那里？
1: 对呀，
0: 斑块会越来越大，血管越来越硬，越来越窄。这个时候你再血压一波动，你再一生气，你一着凉，哪怕打个喷嚏上厕所才一使劲儿，
1: 嗯，
0: 破碎的血管斑块它就会掉了，碎了，
1: 不堪一击了，
0: 瞬间一秒钟都不到就把血管堵死了。
1: 嗯嗯，
0: 堵的心脏这个叫心肌梗死。
1: 嗯，
0: 堵的脑袋叫脑梗，叫中风。 所以说为什么你来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精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

0: 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3: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啊，关注过这样的新闻，或者说咱们见过这样的实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许多的这个公共场所啊，都配备了除颤仪。但是啊，这个除颤仪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什么时候用？它又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呢？不知道啊，这些问题您了解不了解？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13病区的副主任王鑫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王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王鑫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啊一起度过这段午间时光。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王鑫主任比较熟悉，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对王鑫主任还不太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走进王鑫主任，来了解一下王鑫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鑫，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13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主动脉组委员，河南省心血管内科委员会心力失常学组委员，河南省起搏电生理委员会委员，郑州市急救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心力失常等心内科常见病及心内科极危重症的诊治，以及冠心病、心律失常、B 型主动脉夹层、结构性心脏病的诊断与介入治疗。
4: 好，那么相信呢，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咱们王鑫主任呢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13病区。那么也提醒大家，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型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链接下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抽出时间来为您解答。其实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影视剧里啊，可能都见过类似的情节啊，就是这个病人情绪激动之后啊，突然捂住胸口，哎呀，倒地了，是吧？这个时候呢，会有人喊，哎，快点拿除颤仪！哎，可能很多朋友对这样的这个情节吧，可能都看过，是吧？
5: 对。
4: 但到底是什么是除颤仪？普通人只是听说过。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啊，什么是除颤仪？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不好？
5: 行行，主持人。首先呢，这个。

0: 这个切入点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从一个影视剧的这样一个切入点，让大家拉得比较亲近。第二就是提出这个话题也比较合适。我这个除颤仪呢，就是当我们人会突然间出现室颤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心脏呀就成一个蠕动波了，就是没有有效摄血。
1: 嗯，
0: 其实室颤就是我们说的室颤是生命的丧钟，就是出现室颤之后，如果3到5分钟之内没有人心外按压，没有人电复律，就是电除颤，它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如果在它出现室颤的第一时间，我们有这个除颤仪，有这个除颤仪去进行电击，就是我们在影视剧也看到很多帮一下电击病人就活过来，其实这是很真实的，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这个病人出现室颤，然后我们给他这个除颤仪就是电击，这个电击不是为了把我们心脏电停，是为了给我们心脏重启，
1: 嗯，
0: 对吧？因为我们正常人有一个窦房结，是这个心脏电活动的一个最高领袖，就是我们让它重启之后，这个窦房结就能重新的启动，然后我们的心脏就能完全恢复正常。但如果让室颤持续3到5分钟以上，这个病人就脑死亡了，就没有希望了。
1: 听你这么一讲啊，这感觉有点像这电脑的重启。
0: 对，是
1: 吧？电脑一死机，啊，啪，再一扭给它重启了。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个室颤，哎，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以前我们因为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经常会讲到关于房颤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脏啊，它包括心房、心室，对吧？
0: 对。
1: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咱们这个室颤就是发生在心室的这种不规律的这种颤动？
0: 对对对。
1: 哎，那么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你看，那房颤有的时候只是觉得不舒服。另外呢，有的朋友说，这房颤可能会引起脑卒中，
0: 对
1: 吧？
0: 对，
1: 哎，这是它一些风险。但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室颤啊，我们看一些这个医学资料的时候，可能会把它称为恶性
0: 心律
1: 失
0: 常，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意味着它比这个房颤会更加凶险呢？
0: 啊，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对医学上还是非常了解的。这样，我们是心脏是一个2层楼的结构，上边是心房，下边是心室。
1: 哎，
0: 我们心房主要是一个储存血的功能，储存血，然后它的收缩功能很弱，就是它不需要有效的摄血。我们的心脏是一个泵，但这个泵的总体是我们心室。
1: 哦，
0: 只要心室能这样一收一缩，
1: 靠心室的收缩，
0: 对，我们人就能正常的生活。
1: 哦，
0: 但是心房，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心房轻微的收缩，然后这个血液从心房流到心室，然后心室需要大劲的收缩，然后泵到我们主动脉给心脑血管，给全身供血。这是我们心脏一个机能。如果房颤的时候，我们心房它在这样颤动不收缩，但是它有一个向下的力量，它会自己流下去，所以说它对我们的心功能的影响只有15%左右。
1: 哦，
0: 但是如果室颤了，我们心室这样子，哎，不动不收缩，像蚯蚓一样，那这就是心脏就停了，
1: 好，
0: 就全身就没有血供了。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心脏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其实就是给全身泵血，对吧？
0: 对 对, 对。
1: 那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在这个泵血的过程当中，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咱们心室的这种强大的收缩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室颤的话，它可比这个房颤，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影响要更大。那么说到这儿啊，当然对于我们一些这个普通的听友来讲啊，我们知道很多普通人嘛，咱们可能并不了解这么多的这个医学的常识，有的朋友可能会搞不清楚啊，会说，那他是不是就是心脏病发作呀？那他是不是就是心脏骤停啊？这是不是一回事呢？这之间这个概念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0: 是这样子的，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心脏骤停，就是心脏成一条直线，
1: 哎，
0: 成一条直线就是心脏完全不收缩了，
1: 就失去
0: 功能了，失去任何功能了。
1: 哦，
0: 这个时候是很麻烦，它一般是发生在心脏中末期的患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猝死，90%的猝死都是因为室颤引起的。
1: 哦，
0: 因为室颤之后你心脏不收缩了，就是你虽然有电活动，但心脏不收缩了，这样呢你全身供血都减少了，心脏在3到5分钟如果你不继续进行你电池除颤的话，心脏就会变成一条直线。
1: 对，
0: 所以室颤是心脏骤停前的一个恶性心律失常。
1: 好的，
0: 嗯，也可以等同，也可以说是心脏骤停一个前期的表现。
1: 嗯，那我觉得如果是经常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啊，就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就很不幸的发生一些猝死的事件，对吧？
0: 嗯，
1: 而在这些 猝死当中，那么心源性的猝死其实它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80%
1: 左右。而刚才呢，王新主任。

0: 又谈到，在众多的这种心源性的猝死当中，室颤引起的占到90%。
1: 对对对。
0: 哎，那可以说呀，一旦发生了室颤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凶险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啊，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可能往往是来自于他的症状啊。有的朋友可能就会好奇，哎，那当这个室颤发生的时候，这个患者本人会不会有什么感觉呢？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是剧痛，还是瞬间失去意识？啊，患者在倒地之前会不会有什么预兆呢？王主任。
1: 是这样子的，室颤。就是室颤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你是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缺血引起的话，你在之前会有伴有胸痛的症状，因为你心肌细胞坏死之后，它就容易电活动紊乱，就容易室颤。
0: 哦，
1: 然后很多心梗的患者并不是死于心肌缺血，而死于这种并发症。所谓并发症，就是急性心梗并发的室颤。这种室颤，它在之前可能会有不舒服呀、胸痛呀、大汗呀这些，但是有很多室颤，室颤本身是的第一表现就是这个病人会出现意识丧失，
0: 直接
1: 突然间晕倒，对，直接意识丧失、晕倒、阿斯综合征，就是这种，
0: 好的。我们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啊，这患者其实还是有自救的这种可能，
1: 对对对。
0: 但是通过您刚才一讲，这个室颤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包括心梗引起的这种室颤，它可能一旦发作的话，对于患者而言就直接丧失意识了。
1: 对对。
0: 那换言之啊，在这个时候，患者是完全没有自救的机会的，可能就需要身边的人，
1: 对
0: 对吧？施以援手。哎，不过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呦，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儿，我想想啊，我可能会就惊慌失措了，因为很多普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哎，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啊，可能我们能够拯救一条生命，甚至是拯救一个家庭，对吧？
1: 对对。
0: 那么一旦我们怀疑啊，有人出现了室颤之后，咱们该怎么去做呢？那么稍后啊，我也会请王新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来科普这方面的知识。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十三病区的副主任，也是咱们十三病区的负责人啊，王新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关于心内科或者心脏方面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啊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4: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关注血压变化，远离慢病隐患，
7: 主动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低盐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
6: 高血压患者记得按时监测，规范用药，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7: 稳住血压，守住健康，平安生活从管好每一次心跳开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 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1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2: 喂，您好。
1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13病区副主任王鑫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谈到了关于这个试颤的问题啊，和其他的这个问题不同的是，试颤一旦发作，患者可能就会丧失意识啊。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患者是无法自救的啊，就要考验他身边的人了啊。那么我也非常的好奇啊，就是一旦咱们说啊，家人或者说咱们身边有人倒下，我们怀疑是试颤，当然很多的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拨打120，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但是呢，120它不能开个传送门就直接瞬间过来，对吧？在它过来之前呢，会有一段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啊？行，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已经有听众拨通我们的热线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讨论，我们先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
1: 行，好的。
0: 哎，这是来自于洛阳的傅女士，傅女士呢，哦，今年86岁了啊，已经在我们的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傅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傅女士您好，久等了。
14: 喂，
0: 哎，您好。
14: 我医生，我这边我这那医生咋说缺血么呢？哎，娘们们，那这得是能吃啥药中？
0: 哦，在医院检查过，有这个心脏供血不足是吗？
14: 啊，对，然后检查供血不足，意思都是这样。
0: 好的，好的，我们叫这个傅阿姨啊。行，我想这也是不少的这个老年人可能会经常遇到的，出现了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那么我们想再问一下啊，傅阿姨，您是怎么知道，怎么想起来到医院去检查呢？通过这个普通的体检，还是说平时在生活当中会觉得这个心脏有什么不舒服啊？
14: 那不是，就是1年都是到这检查一回呗，就是免费检查嘛。
0: 哦，就是通过这个例行的体检，每年的这种免费的检查是吧？说这个心脏有供血不足的情况啊。行，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王鑫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这个情况啊，或者王主任有什么建议？王主任，
1: 好好好，主持人，就是傅阿姨，我问你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症状吗？
0: 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14: 血压高呀，我是血压高，一直吃着药，一天喝一支药。
0: 哦，
1: 血压高。那您活动之后有啥不舒服没有？
14: 那别的没啥问题。
1: 别的没啥问题哈。
14: 啊。
1: 那您这个心肌缺血的诊断未必就是一定准确的，因为心电图提示的心肌缺血不一定真的有。
0: 哦。
1: 您这么大年龄了，如果活动呀、干活呀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话，那我感觉您这个冠心病的药也可以不吃，因为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是冠脉 CK 或冠脉造影。
0: 哦，
1: 啊，您现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吗？
0: 是
1: 啊，
0: 咱们这样啊，首先，刚才傅女士谈到自己有高血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高血压，咱们一定要通过这个规范的使用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好。但是刚才您提到了，说可能在这个平时这种免费体检当中，通过心电图提示啊，怀疑可能会有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但是呢，刚才这个通过王鑫主任的这个问诊，又没有这种典型的症状，对吧？那么是不是有心脏供血不足，咱们就存疑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患者来讲啊，咱们说，哎呦，那我很担心，那到底有没有呢？你说通过这个心电图咱不能确定， 那么通过什么检查能够帮助傅女士来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心脏供血不足呢？
1: 是这样的，您现在的话可以，因为没有症状嘛，你可以做个冠脉 CTA，是一个无创的检查，增强 CT 看一下，如果您心脏没有缺血的话，您就可以不吃药了。但是如果您不想去做这个检查，我就想吃点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那你可以吃点他汀，然后吃点阿司匹林，但是阿司匹林呢，它又有出血的风险。
0: 对，
1: 您这个年龄了，我感觉出血的风险还是有的，所以您就吃点他汀，降降血脂。平时注意锻炼身体就行了，好不好？
0: 好的。如果说这个有条件允许的话，这个傅女士也想做这个检查的话，咱们可以就近啊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当中做一个心脏的 CTA。刚才提到这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1: 对。
0: 但是如果觉得哎呀没有这个必要是吧？平时呢也没有什么症状，咱们可以通过服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吧？
1: 对，
0: 来做一个预防。
1: 对
0: 那么另外呢，是不是服用阿司匹林？这个也要到医院去查一查有没有出血的风险。
1: 对，
0: 好不好，傅女士？
14: 中
0: 等是吧？哎，好嘞。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傅女士，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也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行，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怀疑身边的人有这个室颤出现啊，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打120嘛。那么其实刚才在这个广告环节当中，我和王主任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的也是，咱们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打120。
1: 对。
0: 但王主任说，一旦室颤发生的话，可能我们等120赶到。怎么说呢？
1: 时间就
0: 来不及了，是吧？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因为我们就是在病人出现室颤或心脏骤停的第一时间，就是3到5分钟是我们的黄金时间，我们有叫做黄金4分钟。因为它每过1分钟，它抢救成功率可能就下降10%。
0: 对，
1: 5到7分钟以后，这个病人就没有机会了，或者7分钟以后，就算你给心脏复跳了。你这中间没有脑子的血供，我们的脑子对缺血是最敏感的。这个病人经常救回来的也是一个植物人。植物人对于我们社会和家庭而言的话，其实他已经是略等于死亡了，只不过这个人还在。但是他没有意识，他不会恢复了。
0: 对，就生活质量也很低。
1: 对，
0: 是吧？
1: 家里边负担也很重，而且这个人活着其实对于他本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啥都不知道了，
0: 这个听上去很残酷，但其实对于患者来讲，确实是对于他身边的家人来讲，这个人虽然还在呼吸，还躺在那里，但是再听不到他说话了，是吧？也无法和我们来沟通了。那么我很好奇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刚才提到，确实是我想了想，这个120四分钟赶来，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对吧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患者确实意识已经丧失了，怀疑他是一个室颤的话。那么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身边有出颤仪，
1: 对；
0: 一种情况是很不巧我们身边没有，是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对患者来第一时间的施救呢？
1: 是这样子的，首先刚才主持人说的也很有道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碰到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呀、朋友呀，突然间出现意识丧失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我们可以摸摸他的颈动脉。
0: 哎，
1: 如果颈动脉搏动是消失的，我们就是一定是第一时间启动心肺复苏，就是我们按压，按压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如果我们旁边有 AED， 我们要呼救旁边的人去取来 AED。但是他去取 AED 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心肺复苏是不能终止的，
0: 不能停的，
1: 因为只要我们心肺复苏不终止。我们按压是能按压出来60到70毫米汞柱的血压，是能够保证脑灌注的。就是我们通过按压能让这个病人的脑子不出现问题，
0: 但是脑子持续有供血。
1: 对，脑子持续有供血，这样子它不会有脑子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让旁边的人去打120，你按压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是打120，让更高级的，就是更专业的。人过来帮助你共同施救。第二个，他要
0: 取来抢救时间，
1: 争取抢救时间。第二，就让你旁边这个人去把 AED 取过
0: 来，
1: 贴上去。
0: 咱们说到这儿啊。以前还有朋友说，哎呀，做了半天这个心肺复苏是吧？但是这个患者他心脏没有这个复跳是吧？这是不是就没有意义？这刚才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啊，这其实意义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吧？能保持患者有一个血压，
1: 对，有个脑子的血供。
0: 对，咱们这个大脑不至于没有
1: 血供脑死亡，
0: 不至于脑死亡。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旁边很幸运有人的话，咱们呼叫。 是吧，旁人把这个 AED 取过来，
1: 对，
0: 是吧，细心的朋友啊可能平时没有留意过啊，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公共场所当中我们是有这个 AED 的，那么上面其实也非常详细的写明了如何去使用，对吧，
1: 对，
0: 当然了如果有机会咱们可以这个实际操作一下的话可能更好一些啊，但是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平时留意一下看一看它的使用方法，也许到关键时刻啊咱们还真的能够帮助到别人。那当然了，很多的技能都需要不断的演练啊。有的朋友说，那平时我又不是搞这个的，是吧？我也不会啊。我想学习这个，我通过哪些途径呢？那很简单，其实很多的这种网上能够找到这样的短视频。那么另外呢，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咱们郑州市的这个医院啊，三甲医院也好，我们的很多大医院，心内科，包括咱们河南省
1: 胸科医院，
0: 哎，心内科也好，急诊也好，急诊科也好。我印象当中是都做过类似的换教活动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做这个心肺复苏，如何去使用这个 AED。 那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啊咱们了解心肺复苏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们做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对于这个幅度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把这个患者的胸口按压下去再上来，这要达到5厘米，
1: 4到6厘米，
0: 哎，4到6厘米是吧，
1: 嗯，
0: 嗯，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如果是老人的话，不少老人还有骨质疏松的，是吧，这时候按压可能难以避免啊，这个会把肋骨按断啊，这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呢，王主任
1: 啊，是这样子的，我看我们对这个二次伤害的理解了，首先这个通过心肺复苏肋骨骨折或者肋骨损伤，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不称之为二次损伤，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为了救人，如果这个人心脏都没有了，他肋骨损失，肋骨对他来说也没有意义，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果断去进行心肺复苏，这个时候不要顾及有肋骨骨折，因为肋骨骨折大多数90%以上都是可以自愈的，
0: 哦，
1: 就是只要人回来了他自己也不用做手术，可能那个绷带绷着，有些人大多数人就是会有疼痛，
0: 哦，
1: 疼痛一个月以后就长住了，就不会有症状。
0: 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就是有这个患者是吧，你倒地了，然后呢别人就在旁从旁施救，但是在这个施救的过程当中啊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这种肋骨的骨折，结果家属来了之后因为缺乏这个医学常识，可能当时啊情绪还比较激动，是吧，有一点不理解，但是呢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通过我们的平台，能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一旦发生了这种比如心梗也好，咱们说这个室颤也好，是吧，需要通过这个心肺复苏来帮助这个患者续命的话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肋骨在按压当中出现这个骨折，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
0: 哎，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足够的理解啊，
1: 嗯，
0: 行，那么说到这儿，朋友说，哎呀，那个 AED 是吧，这带电的东西咱也不敢用啊，是吧，这 AED 到底怎么用啊，哎，这问题稍后呢我们也会抽出时间啊来请王新主任来为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7: 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 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

0: 心，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13病区副主任王鑫主任。很多的朋友如果留心的话，会发现啊，现在在我们的一些地铁站呐、这个包括机场啊，都有 AED 啊，这个 AED 呢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啊。但是很多人呢、就觉得之前没接触过啊，看这东西就觉得很神秘，也不敢用啊，怕弄坏它啊，或者是你电错了人。我想请教一下王鑫主任啊，咱们普通人真的能够操作这个 AED 吗？它会不会误伤一个只是晕倒但不是失颤的人啊？
4: 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不会，
3: 不会的。
4: 因为我们 AED 是非常智能的，之所以叫做体外自动除颤仪，之所以放在公共场所，没有放在医院，就证明我们普通人是能够使用的。我们打开 AED 之后，打开电源开关，按照上边的步骤，贴电极片，贴电极片之后 ，AED 会自动分析，自动分析，如果需要电除颤，它会提醒你按第二个充电按钮，充电完毕之后它会提醒你进行除颤。如果这个 AED 分析这个病人没有除颤，它会告诉你不需要除颤。
3: 哦，这么智能。
4: 对、
3: 哦、
4: 所以它不会误伤正常人。
3: 行，哎，这就让我们
4: 大家放心大胆的用。
3: 对，很多朋友其实在关键时刻，咱们不是说不想出手，有的时候是害怕自己好心办坏事，帮了倒忙、是吧？
4: 对对对。
3: 那么既然咱们这个AED 设备这么智能，也就帮我们省去了很多的这种后顾之忧。
4: 对对对对，
3: 啊、
4: 它的步骤都写在了上边，其实都能用。
3: 好的好的，哎，行，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啊，这是来自于商丘的乔先生啊，乔先生是想替自己的母亲咨询，自己的母亲今年70岁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乔先生的热线啊，乔先生您好，久等了。
5: 哎，你好，田弟你好。
3: 哎，你好
5: 你
3: 好。
4: 哎，
5: 你好。哎。啊，我先问一下，我母亲她今年70岁，有心衰，就是左心衰，但是她老感觉这个后背发热，有时候出汗或者后背火辣辣的热，这个是不是跟心衰有关系？
4: 有关系的，对，跟心脏可能有关系。她这个心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冠心病、扩心病还是？
5: 她以前得过心梗，
3: 以前有过心梗，
4: 那现在冠脉血管怎么样？最近复查过没有？
5: 也复查了。
4: 怎么样？
5: 复查了，他说这个心衰的指标比较高，是不是 BNP？
4: 对对对对对。心房
5: 8000多。
4: 对，
5: 8000多。
4: 对。
5: 他就是现在有症状，就是老感觉，后背热。他吃的药有这个优甲乐，有罗内酯，吲哚布芬片，潘多拉唑，这个瑞舒法他汀，就这几样药，还有一个心宝丸。
4: 那你可以再加一点利尿的药。利尿和补钾。
5: 对对，有托拉塞米，对对，有托拉塞米。
4: 那你吃托拉塞米就证明你这个心衰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这个后背。

0: 坐着那样睡，
1: 对，
0: 可能
1: 那
0: 睡眠会不
2: 是
0: 好。
2: 躺下也不胸闷，也不水肿。
0: 哦，那还不错。
1: 是这样子的，首先你这些强心的利尿的药得按时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这个后背啊，可能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或心脏都有关系，所以在我们在强化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可以给他吃一些调节情绪的药，例如戴立新啊这些，让他心情好一点，焦虑少一些，然后睡觉好一些，可能也会好很多。第三就是他现在 BNP 这么高，如果他冠脉血管都解决好的话，将来我们肯定还是要强化利尿，然后把 BNP 降下去，好不好？
2: 啊，主要还是这个托拉泰明是不能少的，肯定
1: 不能少，不能少，少的话他就很快就会心衰水肿。
0: 嗯，
2: 哎呦，王主任，他这个青绿赛芹不能吃吧？
1: 青绿赛芹你要吃托拉赛米和罗内酯了，青绿赛芹不吃了，可以
2: 不
1: 吃
2: 了
1: 啊，可以不吃
2: 啊，
1: 好吧？
2: 这个效果就没有这个托拉赛米效果好。
1: 没有，没有，没有。差得远
2: 啊。
1: 嗯
2: 啊，那行，好嘞，
1: 好嘞。
2: 还有一个叫什么绿美他尼是吧？什么
1: 不美他尼不美他尼
2: 啊，他这个也是个利尿剂不？
1: 对，也是一个。
2: 他有没有托拉塞米的效果好啊？
1: 利尿效果最好应该就是托拉塞米，但是你说这两种都是需要根据个体化调整的。所以说在这点没法给你详细的说，因为得见病人，还有他的病史，
0: 每一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咱们出于这个对病人负责是吧，这个可能具体到底使用什么药，像你说哎哪个更好一点，更适合患者，这个可能还是需要面诊之后这个医生再来给您建议啊。
2: 还有比如说像去咱们郑州去咱们医院去看，需要带什么资料呢？带什么？
1: 就把既往的病例资料都带上就行了。
0: 嗯，
1: 既往的病例资料和病人，还有他的服药单都带上就 OK 了。
0: 嗯，
1: 好吗？
2: 好嘞，谢谢王主任。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乔先生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同时呢，能感受到这个乔先生对母亲的一片这个
1: 孝心。
0: 对对
1: 对。
0: 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谈到了，像这 AED 啊，确实是非常的智能，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有它还行，你万一没有可麻烦了。特别是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患者之前出现过试颤的情况，遇到过这样的危险，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呀，那如果能把这个 AED 随身背在身上，那就好了。但是咱不可能啊，那随身一直背这么大箱子。那最近呢，我听说这个王鑫主任是做了一台手术啊，是给一位36岁的女性患者植入了血管外心率转复器，咱们说的 EVICD 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设备？一听这个名字好拗口啊，是吧？啊，那么它和传统的这种 ICD 相比，又有什么不同？这个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就是你的担心也是大多数人的担心，就是如果一个病人他出现室颤了，而且他不像心梗之后的室颤，我们是不装 ICD 的。如果他不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例如扩张性心肌病，例如家族遗传性疾病，例如长 QT 间隙综合征、布鲁嘎德综合征，甚至一些其他不明原因的猝死，猝死生还是装 ICD 的 EA 类适应症。所谓 EA 类适应症就是强适应症，就对这类患者，我们是需要给你装一个随身带的AED， 就是这个 AED 是装在你体内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它会自动10几秒之内识别，然后进行电复律，这样子电除颤，这样子你就能保证生命的安全，而不用提心吊胆。ICD 呢吗？目前我们有传统的就是我们就像起搏器一样，埋藏在皮下，有一个除颤电极，顺着我们心血管到心脏里边，这是我们传统的静脉 ICD。但是我们现在有随着这种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我们技术的进步，有很多年轻的甚至小孩这种家族史，就是其实有很多很残酷的现实，就有些家族他就有猝死的基因，
0: 这种家族病
1: 啊，家族疾病，这种他小孩你给他装一个静脉 ICD 的话，他这个导线将来的问题，包括他成长之后这个导线会不够用的问题，所以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以及我们对这种生命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有这种全皮下 ICD。 全皮下 ICD 有两种，一种是就是 SICD 埋藏在全皮下，一种叫血管外 ICD。 血管 ICD 也是。

0: 是在全皮下的，但是一个在胸骨上出产电极，一个在胸骨下出产电极，所以就是它不进体内，第一它比较相对来说美观一点，第二就是它不影响我们后续的运动啊不会存在电极磨损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查明原因了，这个病人需要进行其他治疗的话，你心脏里边是没有任何阻拦的、
1: 哦、
0: 是比较方便的、
1: 哦、
0: 所以说这是 EVICD 的优势相对于传统 ICD、
1: 这我就有点好奇，我还没听太明白，您说这个 EVICD 它不是在病人的体内吗？
0: 是在病人的体内，但不进我们的血管，不进我们的心腔。
1: 哦，
0: 它
1: 这
0: 个 ICD 呢 是在我们皮肤下边埋着了，
1: 嗯，
0: 皮肤下边和胸骨下边，不进我们的器官，
1: 好的，
0: 不进我们的心脏。
1: 我说到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您刚才其实就谈到了这位这个患者36岁，就很年轻啊。
0: 对 对, 对。
1: 当时这个患者是一个什么情况？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这个患者是因为他有这种4次的晕厥病史，
1: 有4次晕厥病史，
0: 后2次是经过电除颤才救回来的。
1: 哦。
0: 所以就是他最后一次是刚好。他这个单位啊就在急救站的旁边，他出现一种意识丧失3分钟，救护车到给他进行电除颤救回来的、
1: 哦、
0: 但是他算比较幸运，
1: 就很幸运了，
0: 对、
1: 哦、
0: 但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幸运了，所以我们就给他装一个随身的 EVICD， 他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他可能就到不了3分钟，10几秒钟就会给他复利回来。
1: 好的，您刚才其实也谈到了，那么这位患者其实也就符合咱们的这个 EVICD 植入的一个
0: 指征。
1: 哎，您说这个发生过这种试探，就猝死余生，
0: 猝死生还，
1: 哎，生还是吧、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怎么说呢？我们都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是吧？
0: 对。
1: 但是不能够把这个 AED 背在身上。哎，现在有这个 ICD， 包括您提到的这个 EVICD 啊，血管外。心率转复除颤器，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也很想问，那装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等于给心脏上了个保险啊？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这试探了呢？
0: 是这样子的，其实装这个机器，我们是为了给病人保价，就是给他保个底儿。
1: 哎，
0: 保个底儿就是让他不再出现类似事件的时候有一个保底了，至少不让病人在院外猝死，
1: 不至于危及生命。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保价的，我们心脏的原发病的治疗还是。需要积极的，就是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个东西去放电、
1: 嗯、对，
0: 但是这个东西是保底的，我们心脏的原发病、
1: 嗯、
0: 不管你之前得过心梗，是陈旧性心梗、
1: 哎、
0: 或者你这种家族遗传性心肌病，或者你是扩心，这些心肌病和心脏病的治疗的药物是不能中断的、
1: 哦、
0: 治疗是不中断的，我们这个只是给它一个保价。
1: 其实呢，这个我感觉啊，它更像一个什么呢？这个 EVICD 更像一个盾牌。那当敌人这个攻击过来的时候，咱们拿盾牌挡一挡。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呢，除此之外，咱还得主动出击，是吧？根据对这个疾病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0: 对对对、
1: 啊。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很想了解啊，咱们说这个手术之后，咱们完成了这个植入，那么在康复期间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术后1到3个月以内避免剧烈活动啊、
1: 哦、
0: 就行了，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能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除颤仪嘛，它毕竟是一个起搏器，
1: 对，
0: 所以我们要避免强磁场，
1: 强磁场还是要避免。
0: 另外安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种身份识别卡，你可以通过人工通道。
1: 哦
0: 啊，不影响你坐飞机，也不影响你坐火车，
1: 这就很人性化。
0: 对对对对，现在都很人性化，我们这个科技很先进。
1: 嗯、行，这其实刚才谈到的，就是咱们还是要在生活当中避免这种强磁场的存在，是吧？
0: 对对对，
1: 比如像一些安检呐、啊，是吧？像这种情况，核磁共振呐、啊，是吧？
0: 对的告知，但是现在磁共振也可以做。
1: 哦，其实也是可以做。
0: 对，现在的起搏器大多数都能做磁共振，都不影响。
1: 嗯，
0: 所以我们调一个模式，有些是需要。
1: 行，那么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哎呀。
0: 嗯，
1: 装这么个东西，你看它是用电的呀，我不能在身上随时给它背块大电池给它充电，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没电了啊？这会不会影响到以后的这个使用啊？
0: 是这样子，起搏器都是有使用年限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像普通起搏器可能能用15、16年，这种除颤类的起搏器大多数能用11、12年，
1: 11、12年
0: 之后我们可以换一块电池再续航11、12年，
1: 哦，
0: 或者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可能你换下一块电池能用15、16年也说不准。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在进步，可能会有更先进的能量，嗯，去出来， 我们起搏器最早的时候是只能用几年的，
1: 对，
0: 现在都有能用十几年，将来可能。

0: 能用20年也不好说。
1: 好的。
0: 但这依赖于科学家。
1: 好，这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之前之后会，比如说那个十几年，咱们需要更换一次电池。
0: 对，
1: 这个电池更换麻烦不麻烦？
0: 不麻烦。
1: 嗯，
0: 不麻烦。
1: 这个
0: 我们把原来的打口，原来的切口打开。然后把原来电池取出来，再换块电池就行了。
1: 一个小手术，
0: 一个小手术，半个小时，
1: 行，
0: 很快。
1: 行，哎，这个呢提醒大家啊，其实像这些刚才我说到这些细节，我相信呢在咱们的治疗过程当中，包括在我们出院之前，咱们医院的医护人员一定会和这个患者去详细的交代啊。那么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医生说了啊，但是咱们自己有没有记住，有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做，是吧？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怎么说呢，去努力了啊，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啊。行，今天本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啊非常有限，那么这样在我们节目的最后，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不好？
0: 主持人好，
1: 嗯，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的门诊时间是胸科医院院本部每周二周六的早上，
1: 每周二周六上午，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上午。
1: 行，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内科13病区副主任王鑫主任啊，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
1: 好，今天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不过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大家不要着急关掉收音机或者是换台，稍等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啊为您送出福利的时间啊，有惊喜在等待啊，不要走开。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0: 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 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第一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昨天听您讲啊，其实我内心还挺有感慨的。您看我现在虽然是还年轻啊，但是咱毕竟是常年坐在这个办公室里，你像这个肩颈腰背呀、哎呦，就有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啊。有的时候也爱偷懒儿，越来越不爱走路。前两天我发现，哎呦，去趟超市买点东西，给我累的都不行了。我听您讲完之后才明白，虚损真是人人都要面对、人人都有的情况。
6: 当然了，人活着就难免有虚损。
5: 嗯。
6: 这是所有人呢都逃不开的，
5: 都要面对的。
6: 对，他不管你年纪大小，身体的看起来多硬朗，虚损呢都会以不同的程度存在。
5: 是的，
6: 哎，就像你20-30岁就有这种感觉，
5: 嗯，
6: 其实就是虚损在悄悄地影响身体了，
5: 他已经来了啊。
6: 而且你要发现呢，就随着年龄在增长，虚损它会越来越严重。
5: 嗯嗯，
6: 这个时候各种疾病啊爆发率也在跟着呀要往上走了。
5: 还真是这样啊！你看，我有一个同事，他父母这两年就总说身上没劲儿，稍微累点就不舒服。现在看起来就是身体好像越来越虚损。其实虚损随着年龄增长，真是人人都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啊。
6: 人从出生开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工作劳累，
5: 嗯，
6: 生个小病小痛，这些都会让身体呀、消耗的越来越快。
5: 嗯嗯，
6: 你想啊。气血津津是维持身体运转的根本。
5: 对，
6: 就像机械得靠机油才能运转。
5: 是的，
6: 那气血津津流失散掉了，那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
5: 嗯，
6: 慢慢就亏空了，那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肯定就下来了。
5: 是的，
6: 虚损越严重，身体底子越差，疾病自然呢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还往往不容易好。
5: 嗯，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孙主任说到这儿，我感觉有一种情况啊，能够迅速造成虚损，快速把人的这个气血津津给卸掉，就是做手术。就只要说开了这个大手术啊，这人可能一时半会儿他都缓不过来，甚至说以后会持续多少年，身体都比较虚的那种状态。
6: 我们说了，为什么越大的手术会造成越严重的虚，越长久的虚？这个我们大家要从两方面 解释。
5: 嗯，两方面。
6: 第一个是什么？杨迪，你想一想，如果需要大手术，说明什么？
5: 嗯，
6: 说明你有很严重的
5: 问题呀、啊，有健康问题。
6: 对,
5: 对,
6: 对，哎，你说你一个糜烂性胃炎，哎，一个浅表性胃炎，不可能做胃切除啊。
5: 是。
6: 哎，那你要是走到胃切除这步，那我说除了胃病变，就是巨大溃疡。
5: 对。
6: 要不然就是梗阻。
5: 它一定是很严重的。
6: 对，都是要命的病。
5: 嗯。
6: 所以说这个病本身就已经对身体要造成极大的损伤了。
5: 嗯嗯。
6: 而手术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它是一种啊止损的方法。
5: 嗯。
6: 它要把这个病切掉，病越重，手术可能做的就越大。
5: 是的。
6: 但是呢，大手术本身也会伤害身体，伤害我们的元气。所以说呀，它把你命救回来了，但是呢，这个损伤在身体中就留下了。你做胃切除手术，哎，那可能说你胃有病变，你有巨大胃溃疡在剧烈的出血，医生啊把背给你切下来，那休克纠正了，贫血在身体中留下了、
5: 嗯、
6: 对不对？
5: 对，
6: 病变哎切掉了，那可能放化疗你还要经受更大的损伤。
5: 嗯，
6: 那命保住了，但是胃没了、
5: 哎、
6: 对不对？
5: 是。
6: 哎，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做个胃切除手术，体重啊从130斤掉到90斤，
5: 嗯，
6: 瘦了40斤，整个人呢像被抽走了精气神，走几步路就喘，拎个青袋子都觉得胳膊酸，免疫力也差，稍微啊着凉就感冒，伤口恢复的慢，连说话也都懒，家里人呢着急坏了，
5: 嗯，
6: 想着术后伤了元气得赶紧补。
5: 对，
6: 哎，家里条件还挺好，海参燕窝天天炖着吃，还托人买了白蛋白，
5: 没少下功夫啊、
6: 哎、每周啊都要去医院输一次，钱花了不少，可状态一点没好转。
5: 我们就特别好奇，想问问到底是因为什么，你看补了这么多发现还是不行啊。
6: 根源呢就是术后虚损加重了。
5: 嗯，
6: 手术伤了元气，被切除一部分，气血津津随着创伤啊快速流失。
5: 嗯嗯，
6: 加上胃的消化功能没有了，吃进去营养啊根本留不住，
5: 都流失了，
6: 五脏六腑就像漏了个桶。
5: 嗯，
6: 补的再多呀也存不下，自然就没

0: 办法真正的恢复。
1: 嗯，
0: 去复查时医生也说的体质太虚，气血不足，再这么下去甚至容易并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1: 哇，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啊。其实就像孙主任说的，本身他在做手术之前身体其实已经出现了虚损，再加上做这个大手术，相当于是双重打击了。
0: 对，
1: 所以这种虚损很难补。一般刚做完这种手术的，好像医院都会给输一些营养液啊。
0: 这个营养液正常情况下只有不能吃饭的人才适合使用。
1: 嗯嗯，
0: 哎，我们重病补充营养啊，一个是什么，输液直接打到血管里，
1: 嗯，
0: 这个叫血管内营养。这种药物啊，第一个非常昂贵，一般的呀，如果打一天得几千块钱，
1: 哦，
0: 好的甚至要上万，但效果又很差，
1: 嗯，
0: 因为直接能进血的跟胃肠道吸收的，它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们人吃的鸡蛋清，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蛋白质，
1: 嗯，
0: 但是我们胃肠吸收的是什么？是氨基酸，
1: 哦。
0: 哎，消化道已经把它整合掉了。
1: 嗯，
0: 但是你直接打到血管里，我们就只能啊去打氨基酸。
1: 嗯，
0: 但是这种氨基酸它没有经过胃肠的筛选，跟我们实际需求的氨基酸配比
1: 不一样，
0: 形态都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
0: 第一种贵的静脉输入的，能不打尽量不打。
1: 嗯，
0: 那第二种呢，就是啊通过胃管直接打到肠子里的。这叫肠营养，
1: 肠吸收是吗？
0: 对，营养啊跟我们吃的东西相差是不大的。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打的是流质啊。
1: 哦，
0: 一个人如果天天喝粥能喝饱了吗？
1: 那不行啊，饿得快呀。
0: 哎，对不对？
1: 对，
0: 你天天喝汤能把营养补齐吗？
1: 不行，
0: 补齐不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在香港啊，打营养液不管是肠道的还是静脉的，它的管理是非常严的。
1: 嗯，
0: 更多的时候术后如何解决营养问题呢？
1: 嗯，
0: 术后就直接开始用药物螺旋藻。
1: 药物螺旋藻，
0: 对，
1: 嗯，
0: 用药物螺旋藻的药性收敛住身体内的气血津精，
1: 嗯，
0: 这才叫啊真正的补虚损，
1: 真正有作用啊。
0: 哎，把气血津精给收敛住了，不让它再消耗。
1: 对，
0: 这样的话呢，脏腑功能尤其是脾胃功能，
1: 嗯，
0: 哎，就会呀快速的恢复正常了。
1: 哎，对于大家伙来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快速恢复很重要啊。
0: 对，
1: 昨天咱们就讲过，说螺旋藻是中药的补虚之王，它这个收敛的特点啊，让我印象很深刻。您形容说像个磁铁一样，把有利于自己的这个营养物质全都锁住。其实，在人体当中，它也是同样锁住了重要的气血津精。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用药物螺旋藻用的呀，就是它两个特性。
1: 嗯，
0: 一个是主要的这个收敛，
1: 收敛。嗯，
0: 哎，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患者，术后啊气血津精总在流失，这螺旋藻就像个关紧的阀门。
1: 嗯，
0: 把身体的气血津液营养哎都锁住，
1: 不让它出去。
0: 哎，对，嗯，不让它也再白白的耗散。
1: 嗯，
0: 逼着些养分呢往五脏六腑里去，让虚弱的脏腑啊能吃到营养。
1: 对，
0: 之前患者吃再多补品都没用，因为他缺了这份的收敛力。
1: 嗯，
0: 营养留不住，
1: 全都白白浪费了啊。
0: 那现在有了它，吃进的营养啊能被胃脾这些器官呢真正利用。
1: 嗯，
0: 慢慢的就有了底子。
1: 是的，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
0: 对，
1: 胃散掉的气血津精回来了，那么它功能自然就慢慢恢复，越来越强了，吸收力呀，包括说肠道的蠕动力呀，慢慢慢慢都肯定会越来越好，这才叫真正的补虚。
0: 这个是药物螺旋藻的第一个特点。
1: 嗯，
0: 第二个，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螺旋藻啊是所有药物当中自身营养足的一种药材。
1: 那肯定，我猜啊，孙主任还是源于它收敛的这个特性。你看，无论咱说水里的还是说空气当中的好东西啊，药物螺旋藻它都能吸收，它本身不仅是药性足，这个营养含量我觉得肯定也是足的。
0: 哎，所以说香港医生说呀，螺旋藻这个药它是啊自带营养包。
1: 嗯，
0: 这里边呢可不是简单的一两种营养。
1: 嗯，
0: 足足包含了25种修复人体损伤的原料。
1: 哦，难怪称为营养包啊。
0: 哎，像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各种维生素、 钙、铁、镁等矿物质，
1: 嗯，
0: 还有叶绿素、亚麻酸这些修复身体必须的物质，
1: 嗯，
0: 每一种啊都是术后身体恢复离不开的，
1: 嗯，
0: 有了它根本就不用啊再额外吃一堆补品了，
1: 对，只用这个药物螺旋藻就行了。这个螺旋藻本身啊就是收敛性的药物，同时它自身呢也在释放营养，
0: 对，
1: 那就相当于直接把释放的营养锁在大家身体里了啊。
0: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螺旋藻啊叫做补虚药之王呢？
1: 嗯，
0: 它的药性啊是独一份的，在香港的药物螺旋藻曾经做过检测，
1: 嗯，
0: 100克螺旋藻里面呢营养密度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
1: 厉害了。
0: 人每天吃一包螺旋藻，等于同时补充了25种修复损伤的原料，
1: 嗯嗯，
0: 完全能满足术后身体修复的需求，
1: 嗯。
0: 而主持人你知道吗，螺旋藻的细胞和人体细胞契合度非常高，
1: 高度契合，
0: 所以螺旋藻本身呢又是吸收好的药材，这几点加在一起就造就了它的功效，
1: 嗯。
0: 久病体虚、久病不愈的，吃一吃药物螺旋藻，马上啊就能感觉到不一样。
1: 嗯，术后如果说第一时间吃上这种药劲儿很强的收敛性药物，那作用肯定是。
0: 对，正常胃切除手术的病人啊，一年呢掉个10斤20斤的很常见。
1: 嗯，
0: 哎，要经过最少一年的时间，体重啊才能慢慢恢复。
1: 他得慢慢养。
0: 同时呢吃东西的胃口包括饮食也要小心翼翼，很多东西都吃不了，
1: 对，
0: 但是吃螺旋藻的人体质恢复的速度啊非常快，
1: 嗯，
0: 一个月体重啊就开始增加，而且胃口也快恢复，最关键是什么，一两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
1: 哎，不限制了啊，
0: 哎，对，尤其用过药物螺旋藻的胃病的病人会感觉到什么，
1: 嗯，
0: 就是胃切除之前不管是胃溃疡还是萎缩性胃炎引起病变，
1: 嗯，
0: 哎，他可能胃呀很多东西都吃不了，凉的不能吃，辣的不能吃，
1: 对，
0: 硬的不能吃，生的不能吃，结果做了胃切除手术再加上螺旋藻之后，不光啊是胃的功能恢复了，饭量回来了，体重回来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连吃的东西呀也变得更多了，
1: 哎，
0: 吃点冷的硬的也没问题了，
1: 都不怕了。其实补虚损并不是说只针对胃，我觉得它是对全身的啊，全身的气血津津锁住了，五脏六腑都受益，这个功能也都可以得到提升。
0: 对，我们说在生活中啊，哪怕做个微创手术都得呀花不少时间恢复，
1: 是的是的，
0: 哎，你更何况是开胸开腹这类大手术，
1: 时间更久，
0: 像心脏的瓣膜手术、肺切除、肝脏手术，还有咱们之前说的胃切除，
1: 嗯，
0: 这些手术对身体的损伤啊都很大，
1: 嗯，
0: 恢复起来更难，这类患者大多面临呐补不进去、留不住的问题，
1: 这是大难题。
0: 哎，这时候靠药用螺旋藻的收敛特性锁住营养，靠自带的营养包补原料，才能真正的帮身体呀把虚损填上，
1: 嗯，
0: 让术后的虚弱呀慢慢转变过来。
1: 是的，其实孙主任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管是哪种大手术，就术后恢复的关键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嗯，
0: 这类大手术之后啊，靠什么才能真正的恢复？
1: 嗯，
0: 关键呢，把气血收住，
1: 哎，
0: 不让它持续的流失，同时再慢慢的补充身体需要的营养。
1: 嗯。
0: 修复受损的脏腑，药用螺旋藻啊正好能做到这两点
1: 全满足。
0: 你想啊，手术再大只要是把气血津津留住，
1: 嗯，
0: 再给足够修复的营养，身体啊总有缓过来的一天。
1: 是的，
0: 只有这样啊才能逐步改善身体状况，不仅能延长术后的存活率，更能提高生活品质。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我算听明白了，术后补虚损关键不在于补的多啊，而在于说补的对且留得住。那么咱们这个药用螺旋藻恰是把这两点全占了啊，完美的占住了。
0: 哎，但是杨迪我要告诉你，
1: 嗯，
0: 现在市面上的螺旋藻特别多，可不是吃哪个螺旋藻啊都可以的。
1: 嗯，这个昨天您讲了，必须是药用的才可以，药用螺旋藻 收敛的这个特性，它才是强的。
0: 没错。
1: 嗯。

0: 现在咱们很多朋友啊，以前可能都用过旅行的。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就是算花几百几千买的，只要不是药用的，它没有明确的治疗功效，吃它呀跟咱们吃海带紫菜没本质的区别。
1: 您形容是吃海带紫菜没区别啊。这个很多朋友吃过很多螺旋藻的产品，食品级的呀，包括咱们俗称的这个蓝帽的种类很多啊，但真正的药用螺旋藻很多朋友是没吃过的。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说应该大家呀，很多人都没见过，
1: 对，
0: 哎，甚至都没听说过，
1: 是，
0: 哎，你去呀家旁边的药房去问问，
1: 嗯，
0: 有没有药用的螺旋藻？哎，我告诉大家，一个都没有。
1: 哇，
0: 因为药用螺旋藻啊，品质要求极高，
1: 嗯，
0: 生产工艺复杂，所以说极其稀少，
1: 产量很少。
0: 哎，那目前药用螺旋藻地区，一个是香港。另外就是啊，北京三家顶级医院
1: 哦，
0: 用于慢病的治疗、久病治疗、大病术后及时服用。
1: 嗯，药用这俩字儿啊，就区分于市面上所有的这些螺旋藻了。就大家想治病的、想补虚损的，我们要记好了啊，一定要吃药用螺旋藻，你要选对了。
0: 药用这两个字啊，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1: 对，
0: 背后啊是天差地别的标准。
1: 嗯。
0: 首先，药用螺旋藻有明确的主治功能，药盒上都明确写着归五脏，功效明确。
1: 嗯，
0: 大家可以对照自己以前吃过的螺旋藻，你去看，没有一个呀写主治功效的。
1: 嗯，
0: 为什么？
1: 他不敢写呀。
0: 对，药品的审批也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哎，它说明书上的主治功效，每一个字啊都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它代表的是确确实实的功效。
1: 对。
0: 你有一个作用达不到，药盒上呢都不允许写的，
1: 这是一定的。大家看啊，我们平时吃的药，每一个药拿出来它是治什么的，一目了然，很清楚。那么吃螺旋藻也是一样啊，我们也得是吃有明确功效的标注出来的。
0: 那我们说标注的功效啊，它的背后就代表着是临床。
1: 哎，是的。
0: 大家可能不了解，每一款药上市之前呢，它需要做大量的临床试验。
1: 嗯，
0: 去验证它的功效以及不良反应。一般临床实验呢需要1到5年
1: 啊，
0: 而保健品食品它是不需要临床验证的。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功效，只有保证安全就可以了。
1: 哎，这就是差别啊。药用两个字儿代表着功效，代表着有临床，代表着对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大家伙平常吃的螺旋藻相比，那就是天地之差了。
0: 没错，
1: 嗯，
0: 药用螺旋藻收敛特性啊是独一份的，它不仅呢能在水中收敛营养，
1: 嗯，
0: 连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都能主动吸收，
1: 嗯，
0: 这种广泛却主动的收敛能力是其他呀药物比不上的。
1: 是的，
0: 你看市面上啊有收敛作用的药物不少，哎，它们可以吸收土壤当中的矿物质，
1: 嗯，
0: 但你把它扔在水里，它压根就活不了，
1: 对，
0: 更不会主动吸收啊周围的营养。有机物，所以它固色的作用啊很单一，
1: 嗯，
0: 而且效果很慢，
1: 嗯，所以咱吃啊还得吃这种药用螺旋藻啊，吃螺旋藻吃的就是它收敛的这种特性，把大家的气血金精收住了，能固色到脏腑当中，其实人体马上就有感受啊。但有一点啊，孙主任，遗憾的就是它流通性太差了。
0: 对，
1: 您也说了，只有香港和北京的这个三家顶级医院才有，一般朋友想用上就太难了。但只要是能用上，我相信对于大家伙来说哈、啊，那就是疾病康复的一个加速器了。
0: 对，
1: 嗯，
0: 凡是能用上药用螺旋藻的，不管是大病术后的，支架之后心慌胸闷的，
1: 嗯，
0: 还是老慢病啊久治不愈的，大家记住。只要把气血金精收回来，马上啊就能感受到变化。
1: 对，
0: 但弊端呢就是药用螺旋藻非常稀缺，
1: 嗯，
0: 市面上啊很难买到。
1: 嗯，很多朋友会说了，说花钱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啊。
0: 这个没办法，
1: 嗯，
0: 因为药用螺旋藻的标准呢是非常严的。首先一点呢，它必须是特定品种。
1: 哦，有要求。
0: 哎，只能选择呀澄海湖3号。收敛性强的藻体
1: 哦，
0: 还得经过层层筛选，藻体有断裂的要淘汰，
1: 品质要过关，
0: 哎，周围也有死亡藻体的要淘汰，
1: 嗯，
0: 连呢在水中浮动速度太慢，螺旋圈数少于8圈。

0: 的淘汰，
1: 这要求太严格了。
0: 哎，最后留下来都是尖子生。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是工艺复杂，螺旋藻里面的有效成分呢、啊，怕高温，怕光照。
1: 嗯嗯，
0: 得用瞬间呢、啊、锁鲜技术，十秒呢也完成脱水。
1: 哇，
0: 还能保留98%的活性，这技术啊不是随便哪个厂家就能掌握的。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药用螺旋藻，只能供少数的顶级医院和特定地区。
1: 嗯，
0: 普通人想买呀、啊、是没有渠道的。
1: 嗯，所以朋友们大家听一听啊，药用这俩字儿的分量确实很重啊。
0: 药用两个字代表实打实的功效和经过验证的效果。
1: 是的，
0: 这不是普通食品呢、啊、或保健品能比的。
1: 嗯，
0: 这才是它可贵的地方。
1: 对对。
0: 哎，对于那些术后虚损严重，补了半天没有效果的人说，你如果能用到药用螺旋藻，
1: 嗯，
0: 才是找对了调理的路子。
1: 确实，听您这么一说哈、啊，大家伙明白了。要不为什么说咱们香港那边这个医疗很发达呢？补虚损用药用螺旋藻，收敛五脏亏空，自带25种修复营养，这两样特性一结合，那么术后虚损，大家还愁说调理不好吗？就不用担心了啊。
0: 对。
1: 所以咱做过手术的，就身子挺虚的这些朋友，想要恢复，一定要跟上这种科学的调理思路。咱要做到既锁得住气血津精，又补得进营养。所以不管是虚损严重，还是五脏亏空的，药用螺旋藻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用上。想要用上这种药用螺旋藻的朋友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我们现在也给大家讲虚损，核心呢先让大家明白，
1: 嗯，
0: 虚损呢是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
1: 哎，要意识到这一点。
0: 对，你看人到老了难免有虚损。
1: 嗯，
0: 而得过病的人虚损呢往往更严重。
1: 是的。
0: 哎，那最近呢我也接了不少患者的电话，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呢想重点讲螺旋藻的原因。
1: 嗯，
0: 很多人呢比如做了心脏支架之后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1: 嗯，
0: 有东西扎着，心慌，胸闷，上不来气，
1: 不得劲儿，
0: 去医院检查也没什么大事。
1: 嗯，
0: 哎，支架是通的，指标也正常，
1: 嗯，
0: 可是就难受。
1: 哎，这个情况孙主任我还真听说过，我身边就有长辈做完心脏支架就是这种情况啊，就说哎，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也去医院了，查来查去吧也没查出什么问题什么毛病，原来是和这个虚损是有关系啊。
0: 支架之后啊心脏还是不舒服。
1: 嗯，
0: 这里边呢虚损是一个核心。
1: 嗯，
0: 这就是因为啊心脏的气血津精的流失造成的。心脏的虚损，哎，我们日常应该叫什么？心虚啊。
1: 心虚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大家想一想，心虚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心慌啊，突突啊，是吗？
0: 你想你小时候考试没考好，哎，拿着卷子回家找家长签字的时候。
1: 哎呀，那心可虚了，突突跳。
0: 对不对？哎，这就是心虚嘛。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下了心脏支架之后，虽然支架是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感觉不舒服。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还是这个虚损。
0: 对，这是心虚造成的。而且你这样的人呢，我说100%会有什么睡不着觉，
1: 哦，
0: 心情也不好，特别焦躁，实际这些都是什么？
1: 都是虚损。
0: 哎，更关键什么，身体呀、啊、会没劲儿、
1: 嗯、
0: 腿像灌铅一样，手脚啊还容易冰凉，
1: 哦，
0: 做什么呀都没有兴趣，就喜欢天天在家里关着，
1: 提不起精神头来。
0: 对，做了心脏支架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是想让你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
1: 对呀，
0: 这才是下支架的目的。但是你说你做完支架之后天天就是坐那想啊，我什么时候的支架再堵，
1: 这个人就蔫了。
0: 哎，我是会不会心衰，
1: 嗯，
0: 我还能活几年，心情啊自己无法控制，就是心主神主不住了。更主要是什么，不运动，你血糖、血脂、血压都会出现波动。
1: 没错。
0: 那马上它直接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再梗的直接因素。
1: 嗯、
0: 所以说，心脏支架我们虽然把血管开通了，但手术本身呢会加重虚损。
1: 嗯。
0: 气血津精啊跟着大量流失，心脏呢就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出现心虚的。

0: 问题。
1: 嗯，
0: 心脏啊像个不停运转的泵，要是没有了气血的支撑，就算是血管通了，转起来也费劲儿。
1: 对，
0: 自然你就觉得呀不舒服。
1: 那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结果只能是越来越严重啊。
0: 肯定的。
1: 嗯，
0: 这时候如果不解决虚损，不光是不舒服，时间长了心脏营养跟不上，
1: 嗯，
0: 血管还会再次堵塞，更严重的慢慢的会发展心虚的终极现象，
1: 嗯，
0: 就是心衰。
1: 哎呦，
0: 哎，我们叫什么中末期表现。
1: 嗯，
0: 你首先感觉的就是心跳加快，浑身乏力这些问题，
1: 嗯，
0: 连带着全身都受影响，别稍微动一动就气短，上两层楼就喘得不行，
1: 嗯，
0: 这都是虚损加重的表现。当心脏气血金精都消耗掉的时候，人要么就心衰，要么就是会突发猝死。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虚损，但他能感受到身体弱了。
0: 对。
1: 然后呢，都开始吃各种补品。但听了孙主任您这期节目之后，大家要明白啊，补不等于吃，补的核心啊是收敛。你得把自己的气血金精收住了，别让它往外漏才对。
0: 没错，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啊，做了支架之后吃了十几种补药，
1: 嗯，
0: 什么人参、鹿心、阿胶都试过，
1: 都好东西啊。
0: 哎，但人呢越补越虚，还是啊心慌的厉害。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啊普通的补只管补不管收。
1: 对，
0: 哎，就像一个漏了的桶里倒水，
1: 嗯，
0: 你倒再多它也存不住，
1: 全漏掉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心脏虚损的时候气血本来就留不住，光补不收你等于白补。
1: 那确实是，咱说你光补进去不行啊，你还得能存得住啊，别让它往外漏啊。
0: 对呀，所以呀，补虚损的关键不光是补，更重要的是能收。
1: 对，要收住。
0: 哎，所以这个时候要用药用螺旋藻，像我们刚才讲的，它的核心呢是收敛，
1: 对，
0: 它能把五脏需要的气血金精锁住存起来，
1: 嗯，
0: 让身体想用的时候就能用上。
1: 是的，
0: 心脏虚损时就像是一个不张嘴的容器，你拼命补它接不住，
1: 嗯，
0: 而收敛呢让它张开嘴，把补进的气血呀留住，真正滋养心脏。
1: 嗯嗯，
0: 同时它自带的营养包起了大作用
1: 啊。
0: 哎，心脏支架对血管呢多少会有损伤，这些营养包里的成分呢会慢慢的修复这些损伤。
1: 哎，
0: 你想啊，血管修复好了，气血流通通畅了，心脏负担自然就小了。
1: 是的，既能收敛又能补充营养，这两个特性结合起来才是真的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没错，长期用下来气血被锁住，
1: 嗯，
0: 心脏得到滋养，血管损伤也在修复，人就会慢慢觉得心慌胸闷减轻了，
1: 嗯，缓解了，
0: 就算活动一下也不那么喘了，这才是从根儿上啊解决了虚损带来的问题。
1: 是的，
0: 哎，不像有些补品看着补了不少，其实一点没有被身体吸收和利用，
1: 嗯，白补了啊。
0: 对，
1: 大家伙呢只知道说哎呦虚了要补，但是不知道你补进去的东西呀、啊、得能被身体留住能用上才行。而咱们这个药用螺旋藻呢正好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所以不管是术后啊还是其他原因虚损导致的一些问题，它都能帮得上忙，都能解决问题。
0: 这里边呢我们今天讲的都是术后的患者哈，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为什么大手术之后啊我们会虚得这么严重，
1: 嗯，
0: 是因为你有了大病，心脏下支架之后你感觉心慌，那你自己要检讨一下你为什么要下支架啊。
1: 嗯，你是因为有问题啊。
0: 哎，那就是因为你已经有心肌梗死了。
1: 对，
0: 或者马上就要心肌梗死了。
1: 是的，
0: 医生才会给你下支架。那心肌梗死是什么？
1: 嗯，
0: 冠心病。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的损伤嘛。高血压糖尿病一天两天会得冠心病吗？
1: 常年累月积累的。
0: 一两年都不会。怎么也得呀五年十年的。常年累月积累的是什么？
1: 嗯，
0: 积累的是损啊。
1: 身体的损耗。
0: 对，而损必然要造成什么？
1: 虚。
0: 虚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走之前你也会胸痛啊。为什么会胸痛啊？
1: 嗯，
0: 是因为心脏虚了，它跳不动了。它在报警，
1: 预警的信号，对，
0: 哎，所以说冠心病本身就是长期的损伤的是你的冠状动脉，
1: 嗯，
0: 损伤的原因可能是高血压，可能是糖尿病，也有可能是高血脂，
1: 嗯，
0: 也可能是吸烟。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控制了血压，控制了血糖，但是你有没有去补损？
1: 嗯，
0: 你有没有去补虚？
1: 一定是没有的。
0: 那你不去补损，不去补虚？那你几十年对心脏的损伤，冠状动脉损伤，
1: 嗯，
0: 是不是一直留在那里？
1: 对呀，
0: 斑块会越来越大，血管越来越硬，越来越窄。这个时候你再血压一波动，你再一生气，你一着凉，哪怕打个喷嚏，上厕所才一使劲儿，
1: 嗯，
0: 破碎的血管斑块，它就会掉了，碎了，
1: 不堪一击了，
0: 瞬间一秒钟都不到就把血管堵死了。
1: 嗯。
0: 堵的心脏，这个叫心肌梗死。
1: 嗯，
0: 堵的脑袋叫脑梗，叫中风。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你来找我看诊的时候，我都要先问你有没有高血压？
1: 嗯，
0: 你有没有糖尿病？
1: 先要把这些问清楚。
0: 你要找到损伤你血管的是谁？
1: 嗯，
0: 去找损。而找损之后，我要问你胸闷不闷呐、啊？
1: 嗯，
0: 心慌不慌啊？有没有头晕呐、啊？会不会流口水呀、啊？胳膊腿会不会发软发麻呀、啊？我在问什么？
1: 嗯，
0: 我是在问你这损有没有造成的虚？
1: 对，到达一个什么程度了？
0: 对，这才是看病的步骤。你知道谁在损你的血管？损了多少年？严重不严重？
1: 嗯，
0: 你现在已经虚到什么程度了？我才能得出结论，你会不会发生脑梗？
1: 是的。
0: 你会不会发生心梗？风险大不大？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今天已经下了支架，包括那些还没下支架的人。那你想一想，你需要解决的什么？
1: 补虚损。
0: 对，你控制损的因素，血压你肯定要控制，
1: 对，
0: 血糖你肯定要控制，但是已经造成的损你能不管吗？
1: 不行啊，不能放任啊、
0: 哎、已经有的虚你能不补吗？不补它不会自己走的，
1: 对，
0: 它就会留在那里，早晚有一天呢会找你的麻烦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咱们平时身体虚觉得没劲儿的人呢、啊，也应该呀、啊、用一下药用螺旋藻，
1: 防范于未然啊。
0: 对，因为虚损呢是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能把虚损调理好，身体的底子就扎实了。
1: 嗯，
0: 很多小毛病自然就少了。
1: 对，
0: 哎，不过还是那话，普通螺旋藻没这个效果。
1: 是的，
0: 你必须药用的才可以。
1: 对，大家要选对了啊，特别是以前做过大手术的呀，或者其他一些身体虚损严重的朋友。如果有机会能用上药用螺旋藻，就一定不要错过。药用螺旋藻是解决术后虚损的一个关键，它自带收敛特性，能把气血筋经牢牢锁住，不让营养白白流失。它同时还含有25种修复所需的营养成分，不用大家额外再吃一大堆其他补品了啊，就连消化弱的朋友都能直接吸收，这可是香港医院认证的术后调理好物。如果说大家正受到术后虚弱恢复慢这样的困扰，想要咨询相关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安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安好药。全球咨询热线 4001197299，4001197299。
4: 欢迎您继续。

0: 我生孩子的时候吧，是有病，就是啥呢？我是前置胎盘，前置胎盘，然后医生说我生不了啊，生不了，他就是给我抛的。我家孩子吧，提前一个月零五天出来了。
1: 出血量大不大？
0: 那很多血，我都输血了。就是我在剖腹的过程中输了800毫升血。
1: 这个也是典型的损伤造成的身体虚。啊，这个核心问题在哪里呀、啊
0: 哦？
1: 你看女性在育龄期啊，她不得心梗，很少得糖尿病高血压的，有但比男的少得多。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每一个月呀、啊，她的血管、她的身体各个细胞啊，都会更新一次，补充一次营养。哎，这是由我们身体中的精液气血来决定的。哎，女性的先天之精就这特点，每个月一个循环，每个月循环。那西医解释呢，这个是谁控制的呢？就是大脑来控制的、
0: 嗯、
1: 垂体来控制的。女性在生孩子的时候，垂体属于一个加班的状态，加班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大出血、
0: 嗯、
1: 就会造成垂体的缺血坏死，这个就是你的损所在部位。而垂体是管内分泌的中枢、
0: 哦、
1: 所以说你生完孩子之后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内分泌失调，这个损造成你身体中以后再无法修补其他任何一个损。年轻的时候，我这今天跟老公吵一架，跟孩子生气了，
0: 嗯，
1: 突然间血压呀高到200多了，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
0: 嗯，
1: 一次月经周期就长心血管了，
0: 嗯，
1: 哎，那个已经被损伤的血管就换掉了，但是你这个心血管长不出来，为什么？内分泌失调，月经紊乱了，垂体缺血坏死引起的。这种情况啊、哦、单纯的调养是不行的，调养的营养你自己留不住。
0: 嗯，
1: 哎，女性留营养啊是归雌激素控制，孕激素来调理的。整个育龄期年轻啊，这身体状态就在做一件事儿，准备怀孕，就要准备营养。你这个营养是由激素来控制，激素没有了，营养也留不住了。
0: 嗯、
1: 中医解释就是肾精不足造成的气血虚。哎，所以说你这种治疗啊，第一个你得让自己能留住营养。如果是西医治疗的话，那可能啊就是要一个大治了。哎，你要做一个垂体功能检查了。
0: 我没有，没检查过。
1: 嗯，
0: 我是吧，我这些年吧，我就是一直没少调养，就是我家里人变着法给我补，西洋参呐、啊、海参呐、啊、燕窝了都没断过。我就现在家里边的燕窝从来都没断过，这些年我这钱可花老了。但是我一点儿都没有起色。
1: 我们说了，你这问题是什么？全身所有的细胞啊，留不住这些营养，脾胃不好，哎，你吃东西都不吸收，那身体就像一个破了底儿的水桶，你往里倒水，再多也存不住，全漏出去了。哎，你不管海参燕窝，收不住营养啊，没被脏腑利用，所以说呀，吃多了营养，反倒啊，把身体吃得非常滋腻，变成负担了。
0: 那您的意思，我这问题不在于我吃多少好东西啊，我这么补又是燕窝的，又是西洋参的，这是不在补，那在于收不住。
1: 对，你补虚的关键呢，不是在于补多少，而在于能不能收住，重点在收敛这两个字。哎，你不收住气血精液，吃什么都没用，天哪，也是打水漂了。这收敛呢，不是把东西堵在那儿。是让他吃进营养啊，能真正固色在五脏六腑里，被心肝脾肺肾呐、
0: 啊
1: 嗯、实实在在的用上，这样才能啊慢慢的把亏空补上。
0: 像我这种情况，那我该用点啥呢？
1: 你这种情况啊，我给你两个建议，这两个你都要做啊。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这个是怀孕的时候造成的呀，垂体的缺血坏死。
0: 嗯。
1: 所以说呀，你要做一个垂体功能的检查。
0: 嗯，
1: 哎，做垂体功能检查干什么？就是啊，把你所有缺的激素查出来，该补的一定要及时补上，
0: 嗯、
1: 恢复啊内分泌正常功能。再有一个呀、啊，就是药用的螺旋藻，它跟别的补品不一样，
0: 嗯、
1: 最突出的就是它能把营养啊、
0: 嗯、
1: 牢牢的抓住。你知道螺旋藻在水里怎么生长的啊？它能把周围的营养、有机物都收敛到自己的细胞里，牢牢锁住不流失。
0: 嗯，
1: 这种特性到人的身上也一样，嗯、能帮你把吃进去的气血精液都收住，固色在脏腑里，不让它也白白耗散。
0: 那它光会收敛吗？就我这身体吧，亏得可厉害了。那我是不是还得继续再补点啥呀？
1: 这个。

0: 心藻它不光能收敛，它还自带营养包，还特别全。它里边的营养密度比海参高10倍，含25种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叶绿素、亚麻酸，这些都是修复身体损伤的原料。关键是这些营养啊，能直接被细胞吸收，不用经过复杂的消化过程，对你这种情况啊正合适。一边呢帮你收住现在现有的气血精，哎，一边呢给脏腑补充建材，这才是补虚的路数。
1: 之前我也吃过保健品店里卖的那种螺旋藻，我也没啥感觉呀。
0: 你吃的那种啊是保健级的，跟我说的那种药用螺旋藻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药用级的在药盒上写的很清楚了，它能啊归于五脏，哎，收敛固涩功效是经过验证的。而且你记住，你关键的为什么一定要用药用，你这是一种病啊，而且你并不是年龄很大，它不是正常的衰老啊，所以说你要治病你就得用药啊，药才有疗效呢。香港医院呢碰到大手术之后，像你这样虚弱的病人都推荐用它，快速的收敛五脏亏空。这种药用螺旋藻啊来源上讲究，用的是澄海湖3号，那地方水质啊天然的碱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螺旋藻啊收敛性特别强，营养也足，它是让你的脏腑先能啊留住营养，再慢慢的修复损伤，从根上啊把虚补上来。你有条件先把它吃上，等把底子补好了，到时候再去调理身体，才能真正啊起到作用。
1: 我亲戚朋友我也没有啊，在香港的，你看这个螺旋藻大概什么时候能给咱们带过来呗？
0: 我也正在给大家想办法，等我这边有什么消息，我也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呀也别着急，先这么乱补了，吃上螺旋藻，身体都能慢慢好起来，比什么都强啊！
1: 好好，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关注节目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0: 哎
1: 啊，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是抚顺地区的，辽宁抚顺地区的，
4: 嗯，
5: 一位老人，今年是87岁。
4: 嗯。
5: 我每天听老师的讲座，听的是特别的好。
4: 嗯，
5: 也学到了很多的医学常识和保健知识。你是一位公认的老师，我在这里给你点赞了。那个老师，我那个患有高血压病，已经有3年了。
4: 嗯、
5: 现在用的药啊是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儿，每天是1片儿。血压值呢是。150-160毫摩尔汞柱，低压是55-65毫米尔钟，脉搏是70-80次分。
4: 嗯，
5: 完了这个血压吧，我多年，哎呀，也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这个降压药，主要是我觉得我这个低压吧，老也调的不理想，老是。60了到65到70的时候都很少，特别是这个左胳膊，这个低压更低，老是在60左右徘徊。今天就找老师给我
4: 这个不是病，高龄的人就不要管低压了。
5: 啊，
4: 你血管都钙化了，你低压血压计测不出来的。
5: 因为是血管钙化的问题。那
4: 而且降压药的话也不能说来回换，说找到适合自己的降压药啊，一个不行加一个，这才是正常的好的降压方式，而不是一个不行换一个。
5: 啊，我没换过老师。
4: 一般的高血压只要你用上降压药，单一个药都控制不住。
5: 啊，
4: 降压药要复方用药，不能单方用药。
5: 那老师你给我一个说法呗。
4: 加一个颅内酯就可以了。
5: 颅内酯啊。
4: 对呀、啊、每天早上吃一片。
5: 啊。
4: 就完事儿。

0: 这正常了。
1: 每天早晨一片儿。
0: 对，跟小文丽萍一起吃。
1: 嗯，那好了，谢谢
0: 没这小事儿，嗯。
1: 就小事儿，那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苦恼了。因为
0: 不是苦恼，因为你用的方法没对，你没找着明白大夫。
1: 哎呀，那你可知道，我去医院找大夫给调，人家不爱给调，就能给我开药。我也不好意思说，那开药毕竟是暂时的，你给我开一周，我回去再吃一周两周。
0: 你要我说的，像本地平加罗内酯就可以了啊。
1: 哎，好了，那就不多说了，谢谢了啊，
0: 嗯、
1: 主任。
0: 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有一个是糖尿病的问题。
0: 还有糖尿病。
1: 啊，还有糖尿病。
0: 嗯。
1: 有20多年了，我现在用的吧、是那个胰岛素，现在用的是精蛋白锌重组软，软普胰岛素混合注射液52。每天吧，我得用60个单位，早晨用34个单位，晚间用26个单位。早晨空腹血糖在9单位，餐后是13单位，中午加上一片白糖瓶。
0: 你做过糖化血红蛋白吗？
1: 哎呀，那以前做过那个老师的，现在就没做过。
0: 糖化血红蛋白是多少啊？
1: 半年以前测过一次，7左右。
0: 一天吃几顿饭呢？
1: 我一天吃3顿饭。
0: 晚上睡眠怎么样？
1: 睡眠还可以吧，反正要是没有一些个乱七八糟事儿吧，睡得还可以。
0: 你为什么要早上打34，晚上打26呢？你应该调过来，打反了。
1: 是吗？
0: 对呀，你这样的，你早晚各30。
1: 嗯，
0: 你调过来看一下，如果早晚各30的话，血糖往下降了，空腹血糖降下来了，你就再减4个单位。你这是打反了。
1: 打反了。
0: 应该是上午打的少，下午打的多。
1: 那老师，我说下午晚间要打的多，我害怕晚间这低血糖啊，所以我
0: 跟你说两件事儿。第一个，你打的是52。本身长效的量就不多，再有一个，你知道不知道？早上打的长效是什么时候起效？
1: 那我不太明白。
0: 早上打的长效是晚上起效。
1: 啊。
0: 晚上打的长效是第二天白天起效。
1: 啊。
0: 你怕低血糖，应该哪个打的少？你不正好打反了吗？改成各30，你看一下，血糖降下来就再往下减，4个4个减啊。
1: 4个4个减呐，
0: 对，
1: 4个单位，那我原来都是减2个单位。
0: 你预混嘛，你51%一半一半嘛，你4个4个减不就等于是2个2个减吗？
1: 好了，
0: 你原先减别乱减，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哎呀，你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太理想了，找了多少个大夫也没有这么个给我一个正确答案。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没有别的问题了，就这些问题你都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卷，我很高兴。
0: 那好，再见啊。
1: 好了好了，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话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主任呢？你好。
4: 哎，
3: 我的心脏啊，是去年就放了支架
4: 啊。
3: 这医生呢，总说这个指标啊没事，可是我这身子啊，就是感觉不对劲，动不动我就感觉这心慌的不行。尤其是啊，你稍微走得快一点啊，胸口就感觉喷闷，气短的厉害，说话都得叹两口
4: 啊。
3: 这夜里啊，也睡得不安稳，你在床上躺着吧，老觉得心跳得慌，你能摸这个手腕的脉呀，都跳得很乱。但是呢，去医院检查，指标呢又都正常，为啥就感觉这么难受呢？
4: 这种情况很正常，支架也是救急的，把堵着血管通开了，但手术本身呢对身体是有损伤的，气血、筋啊肯定受影响了。 你现在的心慌气短

0: 看着是心脏的事儿，根子上啊是虚损，心脏的地方啊最好气血，支架术后啊气血没有及时补回来，就像机器也缺润滑油，转着费劲儿。医院检查看着血管通不通，指标正不正常，但没看到你脏腑里边的气血够不够，功能强不强。哎，这是心气虚损了，血供跟不上，所以说总觉得慌，总觉得闷。
1: 我这还以为是换了支架就没事了，那咋做这个手术怎么还给身体给做虚了呢？
0: 这与术后元气大伤、气血运行紊乱呢是分不开的，做个小手术都会伤元气，你更别说呀心肌梗死这大病，脾胃虚弱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形成无源之水，心气不足啊则血行无力，全身缺氧引发气短，心血亏虚则心室缩氧，心悸心慌频发。所以说啊这种术后必须啊注重补益心脾，同步恢复啊气血化生和输布功能。
1: 那你说我这得咋办呢？那总不能一直这么难受着呀，你吃个啥补品能管用吗？
0: 普通补品呢怕是不行，你现在不是缺营养，是身体留不住营养，也没办法营养到正经地方，就像筛子装水，装的再多也存不下。我给你推荐香港大房的药用螺旋藻，专门针对这个术后虚损的，它跟别的补品不一样，最主要的本事就是收敛，把你身上仅有的气血精液都收住，不让它也白白耗散，同时还能给脏腑补点实实在在的营养。
1: 收敛，这东西咋个收敛法啊？
0: 你可以理解啊，要帮身体啊锁住有用的东西。咱们平时气血总在慢慢流失，尤其术后流失的更快，药用螺旋藻就像关紧的闸门，让气血精精啊能留在五脏六腑里，别往外跑。心脏啊得靠气血养，气血留住了，心气儿慢慢就足了，跳得稳了，自然不慌了，血供跟上了，气短呢也能缓解。
1: 哦，那它光锁着不行啊，那我这亏空的地方这不是还得补上是吧？
0: 哎，它不光能锁，还能啊自带修复材料，里面有20多种营养，像氨基酸、维生素这些，都是脏腑修复能直接用上的，不用费劲消化，适合你现在的弱身子。心脏术后的亏损，一边呢得把现有的气血守住，一边呢慢慢补是亏空，得两头兼顾。
1: 听起来是挺好的，那我在药店能买到吗？因为我之前呢也吃过保健品店里那些螺旋藻，可是吃了感觉没啥感觉呀。
0: 不同等级的螺旋藻作用和品质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那种啊是保健级的，跟我说的不一样，我说的是药用级的，市面上啊基本是看不着。它是香港大王啊专门给大病术后虚损重的人用，它对品质要求严，是特定的螺旋藻，工艺也讲究，才能有这样收敛的劲儿。普通保健级也没这功效，吃了自然没感觉。
1: 那这个药用的螺旋藻，像我这情况的话，用多久能看到效果呢？
0: 你这不算最严重的，用上半个月心慌就能少，走路也没那么喘了，坚持用2-3个月气血收住了，脏腑慢慢缓过来，夜里能睡踏实，白天也有劲儿。它不是速效药，是帮你一点点的把亏空的底子补上，让心脏啊慢慢变结实。
1: 那这东西这么好，这我也买不着啊，您什么时候啊能给我们带来点啊？
0: 买不着啊是正常的，产量少，得先优先啊给最需要的人。不过你也别急，我现在呀也正在想办法，这么多东西就是想让更多人用上，尤其是大病亏损的朋友，等有消息了肯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让咱们也能用上啊这个螺旋藻，告别呀大病不起，久病难愈。
1: 那就谢谢你了主任，那我就在家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嗯，好，再见
1: 主任。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

0: 快就答。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

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啦，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刀，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高的，用可以，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膏这么好，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膏我不反对，不用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
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膏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
哪个国家的历史

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

0: 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嘛，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膏，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胡老，嗯，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脑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

0: 又拿起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1: 哎，你请讲。
0: 我是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1: 哦。
0: 这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1: 嗯。
0: 还没有眼泪水。
1: 嗯。
0: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
1: 哦。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1: 嗯。
0: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
1: 啊。
0: 又酸又麻还又疼。
1: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
0: 嗯。
1: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0: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1: 啊，
0: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1: 嗯。
0: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1: 嗯嗯嗯。
0: 就跑偏了哎。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1: 啊、
0: 你看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1: 啊、
0: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哎胡老。
1: 啊。
0: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1: 嗯。
0: 用上你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两勺
1: 啊，
0: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1: 嗯，
0: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1: 啊，
0: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三勺，就增加了一勺。
1: 哦哦哦哦，
0: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1: 嗯，
0: 又有眼屎了
1: 啊，
0: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1: 你看看、
0: 哎、啊这个眼睛呢
1: 这种感觉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0: 是
1: 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
1: 太好了。
0: 哎呀说句老实话。真的是太好了，真不错，真的。
1: 嗯、
0: 老师、
1: 啊，
0: 哎呀，我可高兴了、
1: 哎。
0: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哎、也不愉快。
1: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0: 是的，哎，就是吃了膏以后啊，这个病 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1: 嗯，
0: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
1: 嗯。
0: 哎，笑逐颜开的。
1: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哎老师啊，哎
1: 啊
0: 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嗯，
0: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
1: 嗯、
0: 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1: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1: 嗯，
0: 哎， 人家又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跟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
0: 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1: 啊，
0: 用了这个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见到，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血脉都流开了，血
0: 就往
1: 好啊，是不是？
0: 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
0: 哎，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因
0: 为说话了，
1: 身体好了，
0: 对呀，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
0: 胡老。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对对，
1: 好，
0: 是的，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
0: 好，
1: 再
0: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你
3: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

0: 但其实从他的这个表情里、眼神里，你明显知道他并没有真的理解，他也不给你什么反馈，这个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亲子沟通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讲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真的就是跟你话少了。我觉得这个是他发展的过程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小的时候，我一定要说跟家长讲，你要珍惜他缠着你的时候。过两天他就不理你了，所以这个时间很快啊，就是等于是小的时候，因为他愿意，什么都觉得父母能给我很多我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什么话都会跟你讲。那么我觉得当然这个过程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什么话都是可以说的，他说什么话你都给他挡回去了，他下次肯定不说了哈。那么当然就说就是你给他很好的反馈，我想跟一方说到他女儿的那个，但是他到了青少年或者我们说青春期之后，他慢慢的同伴的这种交往可能就成为他特别重要的一个交往的渠道了，就不一定什么话都跟父母去讲，因为他觉得我们才能够沟通，我们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都在一样的起跑线上，因为跟父母有可能我们就有距离，就是你可能看问题你会从上往下看，好像觉得我们很幼稚或者说我们很不成熟，所以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跟你去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清楚，一个就是要养成习惯，就是说让他什么都可以说啊，这就是不要有什么禁忌。还有一个你要经常说，他可能这个时候他觉得你有些话点到为止，就是你不要讲那么多，有些话呢你可能不用唠了唠叨的非得要跟我去讲，还有些话就他可能觉得我跟你说也没用啊，就是要区分出来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我有一次讲座完了，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说，他说我特别担心我的女儿，我说怎么了，他说他现在不怎么跟我讲他的事情，我说为什么那么担心哈、啊？他说为什么，是因为我的女儿跟一个他们班上的同学特别好，但是那个同学呢有一些自伤的这个行为，就是那个同学的家庭不是那么就是像我们的家庭这么安静啊，这么平静啊什么，所以他们两个人如果一到屋子里他们自己就待那里头好长时间，他就说我就特别担心，我都想偷偷去看他们干什么。我说首先你不能偷偷的去看哈，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就是让在他比如说状态比较平静的时候，或者说时间比较富裕的时候，你就跟他聊聊，你就说直接跟他讲，你说妈妈其实挺担心你的，我就觉得你两年老在里头，你到底说什么呀，能不能告诉告诉我呀，其实你要有一个示弱的过程，告诉他我其实特别难受，或者你就说需要我做点什么。所以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了解一些东西，就是他如果不说，你就说你如果能够解决最好，对吧，但是呢好多时候可能我们能帮你做一些事儿，就是帮你那个同学也是啊，这个所谓的少和多对于家长来说哈，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不用太纠结或者太计较。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关键的东西你知不知道，就如果你说你关键的东西都不知道，那这个少是一定是要解决的，就说明他有很多东西他都不跟你再讨论了。那如果说你好多，就是他只要一遇到特别关键的问题他一定会找我的，那就不要细碎的事儿，对吧，你就交给他了，你信任他，然后或者你跟他讨论的时候你就跟他去讲，哎，这阵儿怎么说话说那么少啊，哎，你什么事情都明白了，就其实说起来就是知道一个很宽松的很轻松的状态，也可以自己先去说嘛，就有时候我们说那叫暴露嘛，你自己暴露别人他才想跟你回应啊，就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这种交流的过程可能要做分析啊，要清楚关键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如果当然我觉得特别需要，我们就说着说我就是需要好多关键的事情你得跟我讲，否则的话我就可能比如说我作为父母太担心了，你也得注意我的身体健康吧，身心的健康，你
0: 其实还是示弱，
1: 对对，关注我吧，对吧，
0: 对，
1: 就好多时候我觉得因为在青少年的时候特别不爱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种其实是有用的，他要觉得你已经特别强大了，用得着我吗，对吧，而且你也不要管我，我也要慢慢的就是长大要坚强，对吧，好多事情我自己就能解决，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信任他，你说是你能解决没问题，我得知道啥事儿，对吧，就是其实有时候想想就是我明白很清楚，那就对自己的孩子特别放心，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多和少不是最关键的，是说到底这个东西影响没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他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个是，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孩子跟我说了这个秘密之后他要我保密，我是要真的保密才可以的，
1: 那这个绝对是
0: 一旦有一次他发现跟你说完了之后第二

0: 老师就知道，同学就知道，这个门可能永远的就关上了。
1: 对，你其实他就信任嘛，或者叫安全，其实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样，就我跟你说了，我知道这个事儿没问题，对吧？那完全在可控范围，就是给他足足的安全感，那他就肯定是愿意。我有时候想想，这孩子有时候他也是，他哪憋得住啊？他肯定愿意跟你高的，他我做得好，我也愿意跟你说一下；我做得不太好，或者我需要你的时候，我也愿意。他就是觉得你是我的最安全的这个基地，然后你又是我最强有力的支持，那我想他不会。对吧？瞒着你啥？
0: 所以咱们也得跟孩子之间有这个契约精神。
1: 对，
0: 就是说好的事儿，你
1: 一定要
0: 做到。
1: 做到这个
0: 孩子说了，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真的不要告诉别人，哪怕是他爸，他如果说了不让你说的话，
1: 对对对，
0: 你也不要说。因为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好了，说这个事情我要自己去处理，我觉得不用妈妈帮忙，那你也要忍得住。如果你当时跟他说好了，就是你来处理，那你处理完了以后，能不能来告诉我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咱们说好的事儿一定要做到，否则如果有一次的话，其实这个门就永远的
1: 对
0: 就关上了，你再想打开那太难了，孩子下一次就会觉得你又来套我话。
1: 对，
0: 你说完了之后，我说完了之后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
1: 后果
0: 我不可能再跟你说了，所以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该忍住的时候一定要忍住。
1: 对，我觉得其实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也是这样，就如果你平时大家就可以有一些这种我们讲着说规则制定出来了，大家就按照这个遵守，比如说什么情况下你一定得跟我讲，对吧？就是大家就是情绪好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是说你俩本来就冲突了你就开始讲规则，那时候是没用的。就是特别平静的时候，大家会定出来一些规矩，就刚才说我们说底线，不能触碰的底线，对吧？但是这个底线是我们事先说好的，就是在哪个事儿你是不能够触碰我的，就是父母也有底线，你也可以告诉我，我不能动你哪儿，或者说我不能碰你什么东西，我不能说到什么东西，对吧？我不能干涉到你什么东西，咱都事先说好，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重要。
0: 就是父母说到的事情我说到做到了，其实下一次你才有这个底气啊。
1: 对，
0: 说那上次我说到的我做到了，你怎么样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现在也经常说这个爱要说出来，要能够表达出来，父母是有这个意识的，但我们常常说着说着可能就走样了，这个说出来的话就变成是反话了。怎么能控制我们表达爱，真的是在表达爱，让孩子感受到的也就是表达爱。
2: 其实父母说反话它是有情境的，一般来说就是我说了好多遍你都不听，所以我这时候就可能就转换方法了，就可能就是负向的去表达这件事。这时候父母其实宣泄的是自己的情绪，他其实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在跟孩子讲爱的时候了。那么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就是我们父母都是人，肯定会有自己憋不住的时候，那我这么说了我就再跟孩子道个歉，是吧？哎呀妈刚才不应该那么说，但是你自己也注意点，是吧？你别老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天，就像刚才苏老师说的，那可能我们都有底线，那底线的这个东西有些是在天天发生的事儿，比如天天回来可能都存在洗手的问题，天天回来都存在书包放在哪儿的问题，天天回来都存在衣服到底挂不挂起来的问题，是吧？我天天都跟你讲，但你天天都不按我说的去做，每天回来可能你都是脏手就会去抓东西，是吧？那这时候可能我的反话就自然的就会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谈一谈，天天发生的事儿我们不要天天纠正，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俩的感情的。就像我要是天天都这样跟你发脾气，你肯定也不开心，是吧？所以咱们两个能不能面对天天都会遇到的问题定定规则，是吧？所以我记得这种事儿都是我自己的亲历哈，所以我孩子就会比如说他手都放那儿，妈我可没碰到啊，我现在就去怎么怎么样啊，我说 OK， 我说我也忍住了，是吧？
1: 对，
2: 啊，所以就是一个慢慢的互动的过程。家长不是天生就说反话的，所以，但是同时我们也确实要养成尽量正向表达。就是我们虽然有情绪要发泄，但是可能也要慢慢的学会用更好的方式去发泄。
0: 然后您刚才也说了，那吵架不可避免，夫妻双方会吵架，跟孩子也会吵架。吵架之后，如果利用好了可能是个挺好的时机。
1: 对，就是真的，就是人家说的关系的改善就是冲突后的解决嘛，就是你的关系，比如说人家就是谈恋爱也是这样啊，吵完架就更好了。
0: 对，
1: 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其实冲突我觉得不可怕，就是冲突后的解决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讲的冲突后的解决谁先来又是要跷跷板理论了，谁强谁来。
2: 对，
1: 就是谁道歉，不能说我谁错谁来，对吧？那不一定啊，错的可能是孩子，
0: 而且也不一定有什么绝对的对错。
1: 对，可能还是说这个关系当中谁比较强，谁的这个是处于

0: 主支配的地位，就是谁就来先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就这个关系是最容易撬动的，就是你强了，你动，他就动了，你非得让那个弱的去动，太难了。第一，他不一定有这个能力，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他不一定有这样的行动力、执行力，所以你去期待他改变，我觉得太难。你还是说我们清楚地看到问题是什么，反思清楚了，对吧？想明白了啊，然后说句道歉的话，没有什么啊，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去做出一个姿态，就表明说，的确我态度不好，咱不说那事儿怎么着。态度在这儿了哈，然后情绪可能，只在个气头上啊，也没有控制住，然后我们再说怎么解决。我觉得另外一方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理解了，说你看，其实可能错不在他，但是人家都已经这样的一个，那我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也会说。我觉得在各种的冲突的解决当中，其实大家都能看到，一方只要说了我的这个问题，另一方就说啊，我也有问题，我中间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大家就可能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啊。我就是经常说学心理学和没学心理学的区别，我说学心理学不代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就特别理智。我83年就开始，我上北大学心理学，我学了40多年了。那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像刚才地方说，你是个人，你有情绪是特别自然的，你可能就是一下火上来了，那我觉得特别自然，但是。学了心理学和没学心理学，区别就在于你可能及时刹车，一下说哦不对不对，怎么这样了，对吧？这是及时刹车，说我情绪出去溜达一圈，缓和缓和哈，或者说真的发生了冲突，你事后反思，那你也是学过心理学，你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啊？我可能是什么原因呢？那我可能就是也容易。说我能做出来，刚才我说到的那种，无论是道歉呀，还是帮助去缓和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心理学和没学心理学区别，不在于你一定把这件事情就做得特别好，但是一定会帮你变得越来越好。
1: 我们说家和万事兴啊，是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在里边的。因为管理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是要为此来付出代价的。比如说吵了架之后没有很好的解决，可能这一天全家人出门的时候都是带着气、带着这个负面的情绪去的。那这个学习的人他学不好，工作的人也工作不好。但回头想一想，这其实多么不值得，是我们全家人为了这个负面情绪所付出的代价。但如果我们把它给处理好的话，在出门之前、在睡觉之前，就像您说的，我的这个情绪已经解决掉了。那我们能好好的睡一觉，能去奔赴各自要做的那个事情，这个其实就是家和万事
0: 是
1: 兴。
0: 的，就是开开心心也一天，烦烦恼恼也一天。
1: 但是其实这个是需要内心很大的力量、很大的智慧，才能够知道说我们不要被情绪所左右。但是要真的做到的话，在生活当中实践，这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磨练的，我们才能成为那个懂得倾听孩子、能够懂得理解他的情绪，最终让我们先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家庭，再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让孩子走出门的时候成为我们全家的那个明天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公开课，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有所收获，最主要的是在以后的实践当中要学会运用。感谢收听今天的心悦两传，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的旅途总是蜿蜒曲折，坎坷不平。人的一生不可能平坦如意，走平坦之路的人可能是平庸的，而一个有为的人，他的道路多半是曲折的。当厄运向你袭来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远大的理想、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用笑脸去面对现实，用微笑去对待生活。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连接尾号为5303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嗯，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东西，我就是把我的生活跟你说一下，然后你帮我开解开解我，
0: 嗯，
1: 开导开导我。就是我现在吧，就是因为生活我就感觉压力特别大，就是导致我现在就是脾气特别不好，我就感觉有时候我就像精神病一样。
0: 嗯，
1: 其实我是一个吧，就是挺强势的一个人，
0: 嗯，
1: 就是挺要强的一个人，但我现在吧，就是我总感觉我自己就一事无成。就是我周围的朋友啊或者什么，就是以前都不如我，但是现在都比我好，然后有的时候，然后家里边吧，还就是谁也帮不上忙，完我还得工作，还得整孩子，我就现在就感觉怎么说呢，反正有点像精神病了，就有点往那方面发展。
0: 你多大了？
1: 我自己总结我自己。
0: 你多大了？
1: 34。
0: 做什么工作啊？
1: 嗯，我做销售。
0: 销售什么？
1: 销售那个就是在商场。
0: 哦，导购员呗。
1: 啊，对。
0: 没有什么压力。
1: 不，有压力，特别工作也有压力。
0: 你有啥压力？
1: 那你卖货，你得有那什么呢？你得把业绩搞好。我因为我是个店长，我这人像我刚才跟你说，我
0: 搞不好，搞不好你又能怎么样？
1: 我就对工作，我就特别特别认真。
0: 搞不好你又能怎么样？
1: 对不起，我就觉得我要搞不好，我就对不起公司，我就总有这种感觉。
0: 那你搞得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还行啊？那你究竟压力来源于哪儿啊？
1: 我的压力就是说的，我这边工作吧比较忙，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家孩子他爸爸也忙也。开出租也挺忙，
0: 嗯，
1: 然后就是我家这孩子吧，你看周六周日也没有人管，
0: 嗯，
1: 嗯，爷爷奶奶都不管，
0: 嗯，
1: 嗯，然后我这边就孩子补课，课还挺多，然后我吧就是还不想让我家的孩子就是比别的孩子差，
0: 嗯，
1: 嗯，就是在这方在这些方面，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活得这么累呢？所以我就想你开导开导我。
0: 没有什么可开导的，年轻人必须要经历这些压力。
1: 嗯，
0: 你所经历的压力，你感觉你压力特别大，但是我感觉你算是同龄人当中相对来说非常轻松的一个。
1: 轻松吗？
0: 对，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压力要比你大10000倍。
1: 嗯，
0: 啊，换一句话说，你有点无病呻吟了。
1: 嗯，我是有点，我就是什么事儿吧，我都不往好处想，都现在都往坏处想。我
0: 这无这无所谓，这无所谓，真的无所谓。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1: 嗯，
0: 什么事情你都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最坏的结果你都能够接受的话，那还怎么做不行啊？
1: 嗯，
0: 是吧？
1: 倒是哈。
0: 对呀。
1: 然后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件事吧，应该就是如果说按您来说呢，觉得这事儿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就是我的心里就放不下，
0: 嗯，
1: 就是因为我那个老公和老婆吧，就是不管孩子，我就是因为我就感觉就是我旁边。

0: 朋友什么的，就是孩子周六周日啊，或者是平常啊，都是由爷爷奶奶管。
1: 你不要去比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你最大的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你最大的问题是来源于你内心当中的一份虚荣。
0: 嗯，
1: 人人都有虚荣心。
0: 嗯，
1: 而某些虚荣心或者虚荣心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它会转化成我们生活和努力工作的一个动力。但是，一旦这种虚荣过度了，那它就会像一把火一样，反过来会烧死你。
0: 嗯，
1: 我们总是要和别人比，但我们总是拿自己所没有的和别人去比。你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他总有某一点比你强，而你也总有某一点比别人要强。
0: 嗯，
1: 实际上这种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总说你看这个婆婆那个婆婆那个婆婆，反过来有的婆婆还，你的婆婆还可以说人家的儿媳妇怎么样，人家的儿媳妇怎么样，人家的儿媳妇怎么样，你也不具备，对吧？
0: 其实我以前对她挺好。
1: 跟我说这个是两个概念，我说这是两
0: 个
1: 概念。
0: 我明白那
1: 个
0: 意思。
1: 你现在别往别地方说。
0: 就在我的心里边吧，哈，就是总有那种感觉。我也知道这个，就像这孩子是自己的孩子呢，没有权利说让别人对你孩子怎么怎么样。
1: 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你现在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你内心的这种比较。这种比较，
0: 因为啥？我就是现在，你说，不好意思啊，
1: 说你说吧，
0: 就是因为啥呢？我就觉得我现在吧还得工作，完我还得整个孩子，然后就是补课呀，各方面的，就是我还有学习，就是各方面老师吧就抓的都特别紧，就所有的负担吧都压到我身上，我就是，哎，就是现在就觉得就是扛不起来了，有点这种感觉。
1: 你有车吗？
0: 有。
1: 你是不是经常会车没有停车位而犯愁啊？
0: 啊，是。
1: 是不是？
0: 我现在，
1: 对不对？
0: 嗯，对，
1: 你知道有些人为自己的行走而犯愁，
0: 嗯，
1: 你比较这些有什么意义啊？
0: 是
1: 啊，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啊，当你在享受着很多人所不具备的物质、精神所带给你的富足，而你偏偏呢，去苛求一些东西，或者说追求一种所谓的完美。我告诉你，现在你所拥有的早晚一天会离你而去。
0: 嗯，
1: 每个人
0: 我就感觉我有点强迫症，就有这种感觉。
1: 你的强迫症来源于你内心的虚荣。
0: 嗯，
1: 每个人
0: 我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别人都比我好，我就心里，
1: 所以你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0: 嗯，
1: 你这种比是没有，永远也没有头的。
0: 嗯，
1: 日子是实实在在的。
0: 嗯，
1: 如果一个人有福而不惜福的话，上天早晚会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你拿走，他会给那些更懂得珍惜的人。别再有这样的想法了。
0: 行，我努力改一改吧。
1: 这不是你努力改不改的问题，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要真正理解生活的含义。生活中没有完满，如果你追求完满的话，或者说你执拗于完满的话，对不起，你只有死路一条。
0: 嗯，
1: 真的，这个死可不是那种所谓吓唬你或者怎么样的，真是这样的。到最后你会自己发疯，自己会爆炸。
0: 嗯，
1: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我刚才说过一遍了。我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东西，每个人也有他独特的福，每个人也有他独特的快乐。你不能够享受这世界上所有的快乐，对不起，你承受不起的。
0: 嗯，
1: 对吧？你别告诉我，我宁可要那个不要这个，那是因为你有这个了，所以你才这么说。一旦把你这个拿走了，你一天日子你都过不了。
0: 嗯，对，
1: 是吧？第二个，人可以虚荣，但是不要太虚荣。
0: 嗯，
1: 明白吗？好好的珍惜你现在的日子，好好的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
0: 嗯，
1: 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吗？再见。
0: 嗯，行，谢谢你啊，小江老师。
1: 哎，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 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

0: 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吧，迎接尾号为480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 我想有点事儿咨询您。我吧，就是跟前夫离婚以后吧，有处房子。咱们当初离婚的时候吧，就是协议把这孩子这个房子留给儿子，就他也不要，我也不要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房子就是一直是我的名儿。
0: 嗯。
1: 儿子当初小，然后现在儿子已经结婚了。
0: 嗯。
1: 结婚这房子自然而然就是给孩子了嘛，但一直没过户。
0: 嗯。
1: 然后这个儿子结婚2年以后呢？跟媳妇儿俩就是不好好过日子，2年信用卡透支了30多万，刚开始告诉我们50万，
0: 嗯，
1: 后期说的是连，什么滚呐、啊，这反正就是整了30多万，
0: 嗯，
1: 就是现在他包不住了。这个卡呢，之前他俩没结婚之前，我这个婚事我们就不同意，他俩处的时候就出去住去了，租房子，然后就是欠了10000多，儿子回来骗我们，说这个跟他黄了。然后搁外边欠了14000多的，这个也是信用卡欠款，
0: 嗯，
1: 就我们就认为真黄了，我就把这个钱给儿子还上了，
0: 嗯，
1: 过后呢俩人又好了，好了就是一直我们是不同意的，家长他爸咱们离婚也不同意，
0: 嗯，
1: 但孩子一直就不干，就是非得跟他不可，要不然我就是跟你们脱离关系，就没办法，就是认了吧，认了就结婚了，结婚2年就是信用卡透了30多万，我当时听了都懵了。就没办法，就是没怎么办呢？他要卖我这房子，
0: 嗯，
1: 但我就不知道这房子是不是给他，因为他俩这样事儿的不好好过日子。你说20年班不上了，结完婚就说不上班，说自己做买卖，也不知道真做假做了，骗我们，结果就一下子30万。你说我们都工薪阶层，这个钱他俩不是好好过日子人，就给他还上了，他还得这还得这么就搁家坐着骗信用卡，因为之前就有过了，你就是这结婚这2年这么多钱。我们就寻思教育他一下子，让他俩好好上班，怎么自行自立，怎么跟银行谈去还这笔钱，但是他们不干，说压力大还不上，受不了，就想把这房子就卖了。我们
0: 孩子的父亲啥想法？
1: 孩子的父亲也不同意，他毕竟是他爸呀，但是我们
0: 不同意什么？
1: 不同意这房子卖了。在现在这名儿是我的，咱们同离婚的时候是协议的，说给孩子，孩子就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也有这个证据了，就想
0: 有啥证据啊？
1: 就是我们离婚协议这个证据，这个房子是归他的，他说这房子就是他的，人家想卖就是，那怎么办呢？
0: 啥时候给他呀？那上面协议咋写的呀？
1: 就是
0: 再说协议是你跟孩子的父亲定的，你们俩把协议给他改的。
1: 改不了了，我问律师了，他说的这个就是已经生效了。
0: 什么叫生效了？
1: 就是因为这是协议离婚，也属于法律承认。
0: 换个律师。
1: 当初我问了2个律师了，他说的就是单独看这张纸儿，要是改的话，就是撤诉的话，你是1年之内起就是可以的。现在期限过了，你想改这个，就是他爸跟同意都跟我不同意，这房子给他想撤销，就是说的。
0: 那协议上写了什么时候给他了吗？
1: 没写。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嗯，但是就是律师就这么说的，说的就是我们败诉，他已经起诉了，就是成功率很低。我问了2个律师了。
0: 你在哪儿找的律师
1: 啊？就是街边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个老师，你听我说，我不是不给孩子这房子，我就是留给他了，我不想卖，我想保住这房子，我就怕儿子以后跟媳妇儿他俩过不长，他不是过日子人，最后房子也没了。

0: 那还想能不能过长的事儿呢？你得想你儿子能不能活长。
1: 就我就这么想的，那我就当妈的就想给他留住房子吧，以后那得吃马路去，两个房子，这房子多贵，怎么买？
0: 其实没用，
1: 是不？那你说怎么办？
0: 其实没用，
1: 他恨着我现在。
0: 这房子啊，你们能保住就绝不给他，这个我赞同。
1: 是啊，我
0: 但是你心里边要明白，这房子即使保住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
1: 哎呀，是不？
0: 对，是这样的。
1: 我现在，就是我想给他保住房子，不想让他卖，他
0: 没用，没用，
1: 是不？
0: 你这有个房子，外边欠800多万，有啥用啊？
1: 是不？我寻思他俩能好好上班，起码有个地方住，你每月还多钱呗。
0: 银行干嘛？他如果欠的多的话，他每月挣的钱都不如利息多，人家干嘛？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说。那就是听天由命吧。
0: 我只是告诉你啊，保这房子没有用。
1: 是不？
0: 对啊，但是你孩子呢，以后呢，如果这个毛病不改，也好不了。
1: 是啊，现在还吃喝玩乐呢，也不出去挣钱去。
0: 孩子，你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
1: 离婚的时候上初中。
0: 孩子归谁了？
1: 孩子当初归我了。
0: 一直跟你长大的吗？
1: 对。
0: 那你就把孩子整成这样啊？
1: 是我的责任。但是孩子挺好，这是媳妇儿她整这个。
0: 哎呀，你这话都是胡说，
1: 那个、
0: 对，胡说八道。总有一些人把这事儿赖到媳妇儿身上，那都胡扯。
1: 是。也孩子也是那个味儿，也听人家的。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就是这房子能保住就尽量保住啊，我赞同这一点。但是你心里得明白，保住这房子也没啥大用啊。
1: 是不？行，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733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件事，我想咨询咨询你。我困惑了两天。我儿子今年是大二，完他就说啥，今天告诉我，他妈呀，我不想念了。我说为啥呀？他说你看我学油画绘画，我感觉到没有啥大前途发展。我说那你说这些年你都妈都供你了，你最好把毕业证咋得拿到手啊？就是说以后了，做买卖或者给人打工啊，买卖好做咱做买卖，买卖不好做的时候给人打工不也得要学历吗？我说你把毕业证拿过，你混都得混到手啊。我说你不能说不念呢，要妈白供你这些年了，等以后有用的时候你该后悔了，你该说你说那时候我妈我差二年毕业了，我说不念，我爸和我妈就没管我，你说我现在多后悔。他现在是啥，在网上卖点眼镜啊，卖点小小的东西啊，挣点钱。他说你瞅瞅我这感觉到我没有啥大的前途发展。我寻思你给我出出招，你说这孩子究竟咋样？今天我看在微信里发掉眼泪，我这一看他掉眼泪，你说我更心疼。我说你瞅，我问肖江老师，我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你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我儿子他是啥，就是他考这个大学吧，就油画绘画考的时候也特别不理想。他因为他学的文就是的那个语文数学根本就不行，完他就是说走这科，寻思能就是能上个大学就行。完现在就是这油画绘画吧，他感觉到对他吧就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0: 不在于这儿，
2: 他没有啥大的前途发展，
0: 不在于这儿啊。他遇到了其他的问题。咱们说啊，学这些东西有用没用，换一句话说啊，真正的大学毕业生有几个人，有多少人是从事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啊？
2: 对，
0: 这个道理他不是不明白，他明白，他比我们俩还明白。所以你记着，他如果现在想退学的话，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2: 啊，他说这个问题，他说的妈呀，你说的我现在在网上卖东西，我一个月也甚至能挣10000块钱，我还为啥去我再遭着二年罪呢？你说我这边边那个学着油画绘画，我还没有心情去在网上就是说做着买卖。完我说你寡看着暂时的，等以后有用的时候你多后悔呀。你说你今年都20多，妈供你这些年都供了，你说你现在张罗不念，你说这二就差这二年了。我说你在这学校委屈点，再将就这二年，拿我咱毕业证混到手没用的时候，咱将来也不啥留啥遗憾，也不后悔。完了，我看他今天在微信发的掉眼泪了，有着更心疼。你说，我说我问香江老师，我这究竟怎么办呢？他就感觉到他现在在网上能卖点东西挣点钱，他就寻思我这大学念不念都没用，满地都是大学，就是出来呢也对不上口。油画绘画呢，根本就是画好了突出行，不突出根本就白费。他是这么想的。
0: 好，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么跟他说啊，第一个，

0: 你说呢？
1: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事情呢，都一定要遵循它的规则。这种规则可能会让你挺难受的，但是你必须按照规则去走。啊，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这个红灯停，绿灯行。你闯红灯，如果你开车可能被罚款；如果说你要走着走闯红灯，有可能被车碰到，对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得按照红绿灯的指示来走。你告诉他，你说实际上你现在都已经读完大二了，那么大三的时候还有1年的专业课。
2: 对，
1: 大学里边，他们不像你想象中的说什么又熬又条件不好，没有那事儿。
2: 挺自由的，
1: 对呀，你告诉他，你说你现在该做什么做什么，你只要说大学里边吧，60分，60分有个60分
2: 及
1: 法
2: 格
1: 则，
2: 就行，
1: 对你只要能及格，咱们说你拿毕业证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现在咱们说人呢，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做自己不愿意做的这个事情，那才是本事。你连做什么，你只要说大学里边吧，60分，60分有个60分
2: 及
1: 法
2: 格
1: 则，
2: 就行，
1: 对你只要能及格，咱们说你拿毕业证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现在咱们说人呢，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做自己不愿意做的这个事情，那才是本事。你连这个都做不好的话，你告诉他以后你别管你是在网上卖还是去创业，你恐怕你都做不好。
2: 对呀，不就怕这个吗？
1: 把这个道理告诉他。第二个，

0: 事儿啊，再见。
1: 哎，
2: 一位听友叫开心说，少将你好，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家人也一直在收听，还订购了你们推荐的土梅扣食、深海鱼油、益生菌冻干粉，现在全家人都在吃，口感也不错，吃起来非常的方便，感谢少将。没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人健康的一大难题，疼痛酸胀咔咔响，活动不便，并发症，长期药物治疗的危害，经济负担等多重压力，更是让中老年人饱受折磨。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南京同仁堂安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给大家减轻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夏季大活动，买安糖送安糖，还送安糖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长期吃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夏季大活动，买5瓶送一瓶，买10瓶送5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44块，内外结合给你的氨糖补得足足的。夏天养好骨关节，秋冬不犯病不遭罪，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我们来迎接尾号为549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现在是烦心是啥事儿呢？我是农村的妇女，也是属于老人吧。现在牵扯到
0: 老人，你多大年龄啊？
3: 50多了。
0: 我听着可不像50几啊。
3: 53。
0: 那你别吹牛啊，别轻易把自己往老人堆里列啊。你现在算中年人啊。
3: 谢谢。我现在带孙子，因为啥吧，我儿子离婚了，离婚这孩子吧4周，没到4周岁，现在我带着呢。我现在烦恼是啥呢？你说我现在我想跟儿子谈，我不想带，我寻思送长托我出去打工去，因为我是单身。
0: 嗯，
3: 我最终吧，你说我还是农村户口，要工资没工资，要工作没工作，我怕老了老了连累孩子，你说我这想法对还不对？
0: 没有啥不对的，没有任何不对的。
3: 什么？
0: 对，但是问题有些事儿我们得解决啊。第一个，你想出去工作去，你想干什么？
3: 也就是打工呗。
0: 打工啊，咱说你送长托去，他是不是也有周六周日啊？
3: 那可是。
0: 那就说你找这个工作就得休周六周日的。
3: 长托一个月能接2回3回2回吧。

0: 接两回三回。
1: 嗯。
0: 哦，您以前有过这种工作的经历吗？就到外面去工作？
1: 有，我吧。
0: 有做什么了？做过什么？
1: 我插句话，我吧是单身。哎呀，我说。
0: 我知道你是单身，我知道。
1: 我吧，现在我是在我儿离婚之前吧，我处是单身。哎呀，我说。
0: 我知道你是单身，我知道。
1: 我吧，现在我是在我儿离婚之前吧，我处一个那个朋友，处一个对象，跟那人过不到三年，这不用了带孙子嘛，完咱俩都分手了。
0: 嗯。
1: 嗯，完现在就得孩子这带孩子，我的想法啥？我都因为你说，儿子吧，他的过搞个体，挣了不挣多少钱？现在连管孩子带管我，也剩不多少钱。我都怕将来，我说我再有头没头，肖江老师你。
0: 我跟你谈的根本都不是一个事儿。
1: 啊，
0: 你又扯这儿来了。
1: 嗯。
0: 就是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1: 伺候过人，给人家工地做过饭。
0: 啊。
1: 嗯。
0: 我就合计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你不帮他带着孩子送。

0: 讲问题啊，如果你儿子是上进的话啊，挺努力的，那你现在帮他带孩子，他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努力赚钱也好，发展也好，总比你要强吧？
1: 嗯，是，
0: 是不是？如果说你儿子真说吊儿郎当的，那你真就得为自己的后半生去考虑了
1: 啊，
0: 是不是？如果你儿子也很努力的话，他离婚了，孩子归他了，你现在再不帮他带，你不要了他命了吗？他咋整？是不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四岁的孩子，如果你引导不了的话，把他送到所谓的长托去，孩子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孤儿，孩子心灵可能扭曲。到那时候，你别说你挣不了多少钱，你就挣个百八十万或者几百万、几千万，你都会发现这钱都没有任何意义了。那孩子是什么样的，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这小孙子你不喜欢吗？生活是挺难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该怎么办呢？你该跟你儿子来聊这个事儿，聊这个经济上的问题，聊这孩子成长的问题，是不是？你就别轻易的说我是该带孩子还是该去打工。
1: 嗯，
0: 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祖孙三个人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是不是？你得跟儿子，这儿子，你说你们俩现在咱把小孙子抛出在外，你们俩不相依为命吗？
1: 是，
0: 你们娘俩得研究这事儿啊。你看你因为这小孙子啊，处了三年的朋友也不处了，也挺难的，付出也挺大的，但你说生活就赶在这儿了，你又能咋整啊？是不是？
1: 那我插句话。
0: 嗯，说吧。
1: 这听你这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嗯，
1: 要不真的听你这一说我信了，我也常听你这节目。
0: 嗯，
1: 别人谁说吧，我心里头我老这么合计，我都是怕以后拖累儿子。还在其实我儿上进，他自己搞个发廊。
0: 哦，
1: 哎呀，嗯，完了一说的，你说妈，你说现在吧，我儿现在不说死气吧，就让我硬带，也要乐意用争取我的建议，能送长托就送长托。我现在有点不舍，太小了。
0: 其实不是你舍不舍的问题，所有都不舍，关键是孩子能不能适应。因为我说话直，你别介意啊，因为你这孩子确实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父母离婚了，我估计他那个妈呀。也指不上，轻易的也不会来看孩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本来这离婚单亲家庭的孩子就极容易出现心理的问题，你说现在再把他送长托去，真的孩子极容易扭曲。
1: 啊
0: 啊，所以你要想送，我告诉你，你也得一点一点尝试着来。
1: 啊，
0: 孩子要是上进，如果孩子要孝顺你的话，你记住了，经济上不是太大的事儿。
1: 嗯，
0: 因为你挣那点钱，肯定没有孩子多。因为毕竟孩子还发展呢，是吧？
1: 是，嗯，
0: 别想那么多，好吗？
1: 嗯，那好，谢谢。
0: 最后提示你一句话啊，
1: 嗯，
0: 就是你这小孙子啊，有的时候，他慢慢长大，他会和别的孩子比，他会发现他和绝大部分孩子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当奶奶的啊，你就得及时的去疏导他，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种心理的健康状态。咱们把孩子养大很容易，天天喂粥孩子也能长大，但是孩子的心理健康这个是个大课题。
1: 嗯，
0: 好吗？
1: 那好，
0: 哎，聊到这儿啊。
1: 哎，那好，
0: 再见。
1: 哎，谢谢谢谢。
0: 嗯，再见。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 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

0: 壳的秋梨膏。新华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再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咱又给河南听众带来一大波福利，好事都想着大伙儿呢。为了让大伙儿在炎炎夏日里这么强的紫外线下还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睛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这些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当然最少不了的就是咱们百宝优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夏季大活动，买10盒送5盒，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送10盒，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837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嗯，
1: 我小文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不知道编辑吧，我的事儿跟你说嘛，就是我现在问题就是妹妹在接高利贷，然后她还小，挺小的。
0: 你妹妹多大了？
1: 20左右岁吧，我具体我也不想说。
0: 啊，
1: 就是不想别人。
0: 你妹妹干啥呢？
1: 她现在还是学生。嗯。
0: 上大学吗？
1: 对。
0: 借高利贷干啥呀？她？
1: 嗯，就是花钱，她就现在控制不住自己，就是花钱。
0: 大概借了多少了？
1: 10来万了。
0: 10多万了？
1: 嗯，对。
0: 你亲妹妹吗？
1: 对，亲妹妹。
0: 父母知道吗？
1: 不是，知道。就现在都咱俩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管，就有点崩溃。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管的方式对不对。
0: 你怎么管的？
1: 嗯，我因为。不想，还是不想毁了这孩子，还想他继续念书，但是就是把他借钱的一切借钱的方式都给剥夺了，比如身份证啊，或者是手机什么能贷款的东西吧，都给他拿走了，然后带在身边，
0: 哦、
1: 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对不对？
0: 你这个做的肯定是对，
1: 嗯。
0: 啊，你
1: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能让他改过来？
0: 你这个当姐姐的真行。真的，我是实心实意的和你说这句话啊。
1: 嗯，
0: 那你妹妹，你把她身份证啊，其他的证件都拿过来，她干吗？
1: 她现在是干，但是我怕她以后就是说这事儿吧，我总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怕她以后还复发这事儿，因为这事儿
0: 借的这高利贷都还了吗？
1: 还了，就现在这钱家里还能负担得起，但是我怕以后就是这更多了就负担不起了嘛。
0: 吓，给我吓得都直冒冷汗，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你也知道，这十多万可能一年两年就变成上百万。
1: 对，
0: 因为很多这个所谓的高利贷，它都是游走于法律的边缘的一些东西，甚至是非法的。
1: 所以，其实肖老师，我在想，要不要如果他下次再借这个钱，你说不给他还了，会不会更好一些？就是说，
0: 这是这样的，
1: 下次还有下次。
0: 不，他是这样的。这种东西啊，这么跟你说吧，它不像说是这个信用卡、啊，比如说你银行的信用卡透支了，咱不给他还，信用卡呢会起诉，甚至他会有法院来判他刑事责任，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无所谓，我觉得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高利贷它有一些。

0: 有一些高利贷可能都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这儿啊，你妹妹借高利贷究竟都干些什么了？
1: 她说就是在网上买一些化妆品啊、衣服啊，
0: 不可能。
1: 然后给男朋友也花一点，但是她说没给男朋友花太多。但是现在我们家已经跟她男朋友已经断绝关系了，就不让她和男朋友联系了。
0: 嗯，其实我觉得哈，最重要的还是你妹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她的这个虚荣心，
1: 嗯，
0: 虚荣心啊，或者说呢，她的这种安于享乐的这么一种品质，这个是需要去改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第二个是对规则的遵守，我们可以有虚荣心，也可以追求享乐，但是你一定要有正常的渠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要想去限制。如果说我，如果你妹妹单靠你这些做家长的，包括做姐姐的去限制的话，那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是你限制不了的，懂了吗？
1: 但是我就怕，就是不限制会带来更大的，就我们家。
0: 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是挺有限的。
1: 嗯，就还是得靠他自己呗。
0: 对，现在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你妹妹如果真的是做这些东西了，那说句不好听的，你们从小把她惯的挺贪图享乐的。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种贪图享乐，所以他可以不择手段。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走路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会咋的？那可能那边过。

0: 可以啊，你可以去看一看。
1: 是，因为我怕，其实咱家因为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就是看心理医生可能有些负担，所以说我就想知道这事儿是有是不是必要的。
0: 不是必要的，我觉得。啊，除非你妹妹她，比如说这衣服不买，我闹心，晚上睡不着觉，甚至挠墙，那你得看心理医生。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惯的。
1: 那请问一下，有什么方式能，就是说让他自己能调节一下吗？因为我现在是没有
0: 自
1: 办
0: 己
1: 法，
0: 调节，
1: 除了
0: 首
1: 自己
0: 先
1: 调
0: 需
1: 节。
0: 要他自己愿意。
1: 他现在因为他犯错的时候他是愿意的，但是他一过后他就容易复发。
0: 这个，那我觉得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惯的。
1: 那请问一下，有什么方式能，就是说让他自己能调节一下吗？因为我现在是没有
0: 自
1: 办
0: 己
1: 法，
0: 调节，
1: 除了
0: 首
1: 自己
0: 先
1: 调节。
0: 需要他自己愿意。
1: 他现在因为他犯错的时候他是愿意的，但是他一过后他就容易复发。
0: 这个我说了，就是对规则的一种敬畏了。啊，
1: 就是，
0: 有，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哈，真的得让他吃点亏，他才可以长记性。

0: 放假，完我又倒了一个临时的活，临时的活呢，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一年了已经。完现在呢，又有一个单位，是我是干机械行业，就是车床、车工。完事这个单位呢，想让我过去。完我现在就挺困惑的，我是去还是不去？
1: 不去。
0: 啊？
1: 不去。
0: 不去。
1: 嗯。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他没有开出你足够让你满意的条件，如果开出足够让你满意的条件，你也不会问我。
0: 他那个条件实际还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你也有那么多顾虑，就不用动了。
0: 啊，啊，那就还是不去好。
1: 对，
0: 他现在是咋的呢？每天告诉我，我是答应他不去，跟他说不去，完事呢，我现在干那个临时打工这个活吧，是半天的活。半天活呢，完事他说的，那你下午没事，天天我让我下午去给他帮他干点活去。你说完事呢，我现在已经去了一段时间了，完他天天老这么说，你明天直接过来吧，把那边就给辞了呗。
1: 那你顾虑啥？为啥不辞呢？
0: 你讲话了，我现在这边吧，半天活挣3000块钱，我感觉已经很好了。上那边呢，他就给我给不到5000块钱，4000多块钱。我一天活4000多块钱，半天3000多块钱，这账我感觉
1: 没啥意思，是吧？
0: 是，
1: 所以没必要去嘛。我说了
0: 啊，
1: 其实如果你是个年轻人的话，
0: 啊，
1: 我会从几个方面来和你一起来分析这个事儿。
0: 啊，
1: 现在呢，您今年58岁了，
0: 啊，
1: 咱们用不着学技术了，
0: 啊，
1: 对吧？用不着考虑太长远了。
0: 嗯，
1: 首先说第一个，怎么舒服怎么来。第二个，怎么稳定怎么来。我们冒那个风险干什么呢？
0: 啊，
1: 对吧？所以就是当你没讲任何事情的时候，笑江就告诉你不去，对吧？你就可以给他崩爆米花。啥意思呢？一个活一结账，一个活一结账，我帮你干也好，还是具体做什么也好就可以了。愿意干咱们就干点，不愿意干就拉倒。
0: 啊，是哪点好，
1: 对吧？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嗯，对。
1: 好，聊到这儿啊。哎，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哎，
0: 再见。
1: 春暖花开说，校长你好，今天是我听你节目的第12天，你分析的非常透彻，一下子说到我心窝里了。还有你推荐的德国深海鱼油、美国神经酸我都买了，感谢你校长，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节目越来越好。听友幸福医生说，肖江，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我想再来一个周期的。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

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习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

0: 不是，是你住啊还是你弟弟住啊？啊，我弟弟住。你弟弟住，你管这么多干啥呀？啊，是因为我妈妈委托我和我给我弟弟去办这些事儿。那你选择楼层，选择房型，选择什么，必须得你弟弟同意啊。啊，是，都是我弟弟同意的。
1: 现在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怕这个十九层是十八层。
0: 十八层和十九层有什么区别啊？
1: 就是挺忌讳十八层的吧。
0: 十八有啥忌讳的？
1: 就是有点忌讳这个。
0: 你是说十八层地狱是吧？
1: 啊，对。
0: 地狱不是在下边吗？谁家地狱长上面了？你这都瞎说，我和你说实话啊，十八人家还说是要发呢，你忌讳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你弟弟忌讳这东西吗？
1: 嗯，我弟弟也有一点忌讳。
0: 你弟弟多大了？
1: 哦，我弟弟25。
0: 那你弟弟做什么的？
1: 哦，我弟弟在东药上班。
0: 东药上班啊？嗯。哦，你问问他在东药上班是做药的是吧？
1: 嗯，对。
0: 在十九层吃药就好使，十八层就不好使吗？<笑>
1: 我现在就想问您一下，看这个如果要说在十九层，我如果问售楼员的情况下，他不能骗我这个事儿？
0: 这东西吧，我告诉你啊，不存在骗你，骗你这个干什么呀？就是十八也好，十九也好，你分怎么来界定，你知道吗？因为一般的楼房哈，比如说啊，就是说它一楼到三楼有很多是门市，或者说一楼到三楼就直接没有二楼，也没有一楼啊，一楼就是一进去是一楼嘛，是吧？然后呢，直接从三四五六七往上数，就是到底是十八还是十九，你很难界定。换一句话说，你心里认为它是十八就是十八，你认为十九就十九，这有啥的？
1: 嗯，是吧？
0: 我觉得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你真的应该劝劝你弟弟。
1: 嗯，然后这个有个什么选择呢？现在就有一个十九，还有一个二十一，它是二十五层封顶的，我买哪一个都行。
0: 嗯，那就买二十一呗，就完了呗，还怎么也数不到十八去啊？<笑>是吧？
1: 嗯，那阵儿订了，就是看房子的时候就订了十九，没考虑那么多，然后回家一考虑，嗯，怕是十八。
0: 我跟你说啊，这个现在啊，很多的现在的楼房啊，十八楼都叫十七A，是吧？嗯，你以为你想到的开发商卖房子的能想不到吗？他能傻到那份儿上吗？嗯，对吧？嗯，对呀。所以吧，就别想这些问题了。但是有二十一就换一下呗。你这个事儿，我只提醒你一句话啊，
1: 嗯，
0: 就是。
1: 你一定要让你弟弟做主啊，否则的话你做主以后容易落埋怨。是，嗯，是，
0: 别瞎替人做主啊，好吗？嗯嗯，那正常我如果要是签合同的时候，我还需要注意什么不？啊，你就注意看他写的是十几楼，如果他写的是十七A或者写十九，到时候他标十八你就不干呗，跟他打官司呗，这有啥的？
1: 嗯嗯嗯嗯，
0: 如果这个事儿你不懂哈，我也不懂。嗯嗯。
2: 是吧？你可以委托一个中介或者什么样，但是我觉得用不着吧，因为你买的也是正规开发商的盘子嘛，是吧？
0: 啊，对，是开发商的。啊，那就不用想那么多啊，和你弟弟一起去最好，好吗？
2: 嗯嗯，行，那好，谢谢您，肖江老师。
0: 哎，嗯，来迎接尾号为369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你好。哎，你好，我吧就是有个挺闹心的事儿，但是，哎呀，向你咨询一下吧。你说吧。
3: 我吧，
2: 就是跟我女儿吧，我女儿结婚了，但她又离婚了，离婚了我就一直跟她在一起，完我就给她带这个孩子，但是她吧脾气特别不好，她要一带这个孩子就打了，完事我是挺闹心的，哎呦听了这孩子我就是满脑袋就是全是孩子的哭声，我都睡不好觉，一直。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现在8岁了。
0: 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0: 天天做什么工作呢？
2: 她自己也做点买卖。
0: 你想让改变什么？
2: 我现在我就咋想的，我说就这个孩子吧，他老打他，就说是晚上睡觉也打，完事作业要是错了，
0: 孩子的父亲呢？
2: 嗯，不在一起，就是他俩已经早就离婚了。
0: 你跟孩子的父亲还能联系上吗？
2: 我联系不上，要是想联系上，我就得想法找他的电话号码，我一直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0: 我建议啊，你跟孩子的父亲联系，然后变更孩子的抚养权，让孩子跟他父亲吧。
2: 但是那边可能是带不了。
0: 带不了也比在你女儿这儿好。
2: 他说我教育孩子吧，就不用你管。
0: 他不是在教育孩子，他呢生活是挺不顺利的。
2: 嗯。
0: 所以你女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发泄。
2: 我现在吧，就是说这么多年我跟他在一起哈，孩子都是尽量我给带的。完了说这孩子。

0: 也挺阳光的，挺好的孩子。反正他一带吧，就给这孩子吧，就整的。哎呀，我现在就让他给我气的心脏病，我说你一年得住两次院，他要是一打孩子，我肯定就犯病，我的话都说不上来。他要一打孩子，都这些年让他给我吓得都不行了。我是可害怕他打孩子的，但是现在我说啥呢？就他的父亲呢，就当时说是生孩子的时候就因为生个女孩，就不喜欢了，因为男对象就不喜欢了。
1: 所以现在呢，我跟你讲，我给你的建议只有两点。第一个啊，就是想办法联系上孩子的父亲啊，然后呢变更一下孩子的抚养权，因为我对你的女儿没有信心。
0: 嗯
1: 啊，
0: 我也是挺担心。
1: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把你女儿的问题指出来啊，指出来之后甚至你告诉她啊，如果再这么打孩子我就报警了。
0: 他现在不就这么多年哈，他一打孩子吧，我也劝他。
1: 我就给你说了这两点啊，能去做你就去做，如果做不了的话，没有办法啊。再见，哎。
0: 嗯。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是天哪，我到底在做些什么？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2: 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3: 正月初二啊，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有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20万，是向辽东进发。2月初3，这个冯胜带领兵抵达通州，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并没有进兵，而是派人打探庆州的消息。让他惊讶的是，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冯胜派遣骑兵先锋攻击庆州，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被蓝玉抢到了手。蓝玉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看着自己身后的那些骑兵，虽然人数并不多，虽然此行也许很危险，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兴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属于我的时刻到来了。蓝玉看着他的部下们，这些人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即将出征去获取更大的光荣。此时天降大雪呀，万物被白雪覆盖，天地一片苍茫，山川大地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大军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发，向那不可知的前方挺进。在出征之前，蓝玉对他的士兵们说道：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这次攻击务求必胜，各位要奋力杀敌。在唐朝的时候，名将李肃冒雪下蔡州，一举荡平藩镇，立下了不朽的功业。今天又降大雪，岂非天意啊，望各位以身许国，至死不弃，建立功勋，名留青史。说完这句话，他翻身上马，向庆州出发。这支军队就在白茫茫的风雪中开始了行军，严寒之下，万物似乎都没有了生机，一片寂静中只能听见急促的马蹄声，疾驶而来又飘然而去，马蹄儿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仿佛从未有人经过。蓝玉跟随常遇春多年，名随亲属，实为师徒，深得其兵法之精髓啊。他的作战风格也与常遇春相似，向来以突击奔袭威震敌胆，往往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击溃。常遇春泉下有知自己有这样的传人也当含笑啊。庆州之战中，蓝玉充分发挥了自己用兵这一特点，连夜奔袭，不做任何停顿。赶到庆州的时候，敌人是毫无准备，城门大开，正在埋锅做饭。当他们看见这些身上白雪覆盖、魂似幽灵的人手持马刀向他们冲来时，吓得是目瞪口呆。蓝玉没费什么力气，就全歼敌军，

杀北元平章过来，占据庆州，并抓获了大批俘虏。他并没有洋洋得意，因为他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冯胜在通州得知蓝玉的捷报，他意识到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三月初一，冯胜亲率大军出松亭关，驻兵大宁，这个大宁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城。冯胜用兵十分谨慎，在探明敌情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5月21日，冯胜留兵5万人驻守大宁，他率大军直捣辽河，获得小胜，打开了通往辽东的通道，哪哈出是就在眼前的。就在冯胜与蓝玉会师，准备与纳哈出决战之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他的计划。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个好消息。朱元璋在派出冯胜远征的同时，还召见了一个人，并派给他一个使命。这个人的名字叫乃次武，是纳哈出原来的部下。他得到的使命就是劝降纳哈出。朱元璋在军事上从来都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他很清楚要打败北元很容易，要彻底消灭北元的威胁很难。于是他在军事征讨的同时，用了另一种武器来打击北元。这种武器比任何刀枪剑戟或是大枪火炮都厉害，它的名字叫钱。朱元璋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他认识到单靠武力很难消灭北元的，应该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在与北元多次交锋后，朱元璋找到了这个方法。北元是游牧民族组成的政权，经济实力是无法和明朝相比的，他们所凭借的不过是英勇善战的传统而已。既然如此，就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北元的士兵善战，朱元璋就用大量的金钱引诱蒙古人内迁，并分给蒙古贵族土地。这一招啊，十分有效。毕竟谁愿意在沙窝里天天吃沙子呢？还是中原好啊，好吃好喝，哎，还有娱乐节目。这一招釜底抽薪，十分厉害。很多蒙古人都迁居到中原，北元的人丁逐渐单薄起来。与此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他平等地对待所有的民族，不搞民族歧视。早在徐达攻击大都时，他就严令徐达进城后不可屠杀蒙古人，对元朝的王公贵族也没有采取清洗政策，还派人守卫宫殿，严禁杀戮。徐达攻克大都当天，城中居民生活如常，商店照常营业。在他的这种开明政策下，即使在明初，也有很多蒙古人在政府中担任官职，如前面说到的道童就是蒙古族。这一政策也成为他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就在冯胜准备进攻纳哈出前，乃次武也到达了松花河，并劝纳哈出投降。纳哈出被说动了，他又觉得自己带这么多人就此投降似乎太没面子，他多次犹豫，说了投降又后悔，来回好几次。冯胜和蓝玉都觉得此人实在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家伙，他们给纳哈出下达了最后通牒，并把兵营架在了纳哈出的门口。纳哈出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他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对手是冯胜和蓝玉，而且都是精兵强将，要打只有死路一条啊。天不负时，我有此重矣，他发出这样的哀叹后，纳哈出带领20万军队投降明军。这个投降总是要搞个仪式，这次也不例外，毕竟纳哈出是带了20万人投降，很有点资本。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蓝玉准备请他吃顿饭。
按说吃饭是好事，酒足饭饱之后就在饭桌上把投降合同签了，岂不美哉啊？可这顿饭竟然吃出了意外。纳哈出带着几百人呢，去参加投降仪式。按说呢，投降也不用带这么多人，带几个贴身护卫啊，也就完了。可他带了几百人，这个蓝玉啊，热情地接待着他，亲自把他迎进营房啊，设盛宴款待他，那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了。这个蓝玉也很注意给对方留面子，尽量不提投降这样的字眼啊。那么双方的气氛呢，很和洽。就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这个蓝玉的一个举动是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的气氛。当时纳哈出正向蓝玉敬酒，大概啊也说了一些不喝就不够兄弟之类这些话啊，你得喝。那么蓝玉呢，看见这个纳哈出的衣服破旧，哎呀，他便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衣要这个纳哈出穿上。应该说这是一个友好的举动，但是纳哈出拒绝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蓝玉的疏忽了。他没有想到啊，自己和纳哈出并不是同一民族，那么双方衣着习惯是不同的。虽然这个蓝玉是好意，但在纳哈出看来，这似乎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强求和恩赐。蓝玉还以为对方客气呢，便反复要求纳哈出穿上，并表示这个纳哈出你要不穿啊，我就不喝。而这纳哈出呢，则顺水推舟地表示蓝玉不喝他就不穿这件衣服。您可要知道啊，这双方可都是武将啊，不会文人那一套，这个脾气都很硬，谁也不敢让步。于是啊，这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呢，就变成了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辩解上。蓝玉说你不穿我就不喝，纳哈出说你不喝，哎，我就不穿，就这样是争来争去。一来二去啊，大家这慢慢就有了火了。纳哈出呢，性格直爽，首先翻脸，他把敬蓝玉的酒是泼在了地上，这个态度也相当的横。但纳哈出想不到的是，还有比他更横的。那么这个更横的人呢，并不是蓝玉，此人呢，也在我们这书中出现过，但由于其本人能力有限，一直没有露面的机会。他就是常玉春的儿子常茂。常茂是继承了常玉春的爵位和脾气，却没有继承他的军事天分，一直以来都跟着蓝玉到处跑。此时见到蓝玉没了面子，他是怒发冲冠，二话不说抽出刀就向纳哈出砍去。就像今天酒桌上一言不合抄起酒瓶子干仗一样。那么纳哈出身经百战，反应很快，躲过了要害部位，但还是被砍中了肩膀。在此情况急转之下，这个营外的双方士兵是都听到了动静，围拢来准备动手打群架。如果任由发展下去，纳哈出啊是活不了了，但他那20万人也不会再投降。那么在这关键时刻，总督耿仲保持了冷静，他连忙招呼身边士兵把纳哈出扶着去见主帅冯胜。这个冯胜是一个脾气温和、处事谨慎的人。哎呀，他一见纳哈出狼狈不堪，身上还带着伤，嘴里还不停地喊着他听不懂的蒙古话，便大致明白出了什么事儿，马上好语安慰纳哈出，这才将纳哈出的情绪稳定下来。那么此时纳哈出的部下也得到了消息，以为纳哈出被杀掉了，纷纷表示要报仇雪恨。那么冯胜立刻派纳哈出手下降将关同去说明情况，
才最终顺利招抚。

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蓝玉的性格缺陷，即处事考虑不周，性格过于强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对方敬酒你喝就是了，给了对方面子，事情呢也能圆满的完成，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啊埋下了伏笔啊。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的这次远征呢，就这样圆满结束了。纳哈出被迫投降，明军俘虏北元20多万人呢，缴获辎重无数，最终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让人想不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主帅冯胜在回师后被朱元璋定罪给抓了起来，蓝玉就以这一种滑稽的方式得到了他梦想十了多年的主帅位置。他无数次想象过自己得到帅位时的荣耀，却也料不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形。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将来的下场啊，比那冯胜还要惨。当然了，这是后话，至少现在蓝玉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将在这个位置上获得了更大的光荣，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自至正27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与元朝全面开战以来，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啊。朱元璋虽然把这个元朝统治者赶出了中原地区，但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了解决这个老对手，朱元璋什么手段都用了，虽有成效，但从未根除这个顽强的敌人。他不能再这样无限地等待下去了，北元一定要在他的手中被消灭，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亲手创立的帝国。洪武20年的远征消灭了北元在辽东的势力，解除了朱元璋的后顾之忧。他那敏锐的军事直觉告诉他，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来到了。他已经等了20年，20年中多少士兵跨上战马踏上征途，就再也没有回来。在边塞里，在沙漠中，处处都有战死士兵的尸体，无数的家庭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为了解除北元的威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能再等了，毕其功于一役吧。历史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他在20年前将收复大都、灭亡元朝的光荣赐予了徐达和常遇春。20年后的今天，他又将消灭北元的使命赋予了以前从未担任过主帅的蓝玉。当蓝玉从朱元璋手中接过帅印的时候，他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自己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上天给他的比他要求的还要多。我终于可以开创自己的伟业了，我将和那些传说中的名将一样，名留青史，为万人敬仰。朱元璋看着自己眼前这个并不算年轻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时代，那么多伟大的将领都是我的部下，他们率军纵横天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徐达、常遇春、李文忠，他们都是那样的优秀，但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也老了，不能出征了。蓝玉，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可以继承他们的遗愿，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功业。在军事上，朱元璋几乎从未错判过。

这次也不例外。洪武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三月，朱元璋将150,000大军交给了蓝玉。这和洪武年那次远征兵力相同，但不同的是，这次的进军路线只有一条，而唯一的指挥官就是蓝玉。蓝玉将统帅150,000人的大军去进行最后的决战。朱元璋亲自为蓝玉送行，他告诉他：“背道前进，直抵鲁亭，肃清沙漠，在此一举。”蓝玉，我将这个使命交给你，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此时的北元皇帝已经不再是爱幼十里达腊，他已经于洪武十一年死去了。他的儿子托古斯帖木儿继任北元皇帝，定年号为天元。据史料记载，这位托古斯帖木儿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在应昌被李文忠俘虏的麦迪里八次。明朝政府为了显示宽大，在得到其不再与明朝为敌的保证后，于洪武七年将其送还给北元。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人。他继位后不断骚扰明朝边界，挑起战争，与明朝继续对抗。这场对抗已经持续了十年。对这位搞对抗的继位者，朱元璋已经表示了足够的诚意，不断派使者通好，却从无效果。他的顽固终于耗尽了明朝政府的耐心，既然如此，就用刀剑来解决吧。蓝玉的军队出征了，他由大宁出发，一路攻击前进，抵达庆州后，有情报传来，托古斯帖木儿驻扎在普约尔海。蓝玉当机立断，决定大军立刻向目标挺进。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上还要经过荒芜的沙漠，后勤也很难得以保障，一旦迷路更是后果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但蓝玉是有信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拥有的是一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这支军队的优秀素质保证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到底具有什么样素质的军队可以称得上是最强大的军队呢？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啊，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了。战争的胜利是将领和士兵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我看来啊，一支军队是否强大啊，咱们呢大致可分为四等。咱们由第四等说起。第四等的军队，他是乌合之众，他们没有军纪，四处抢劫，也没有纪律。那么这样的军队只要受到有组织的军队的打击，就会一哄而散，他们绝对算不上强大。第三等的军队啊，有着完整的组织结构，他们军容整齐，步伐一致，但斗志不高，士气不盛。他们虽然比第四等的要强，但只要遇到更有战斗力的敌人，也必然会打败，他们呢也算不上强大。第二等的军队不但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装备精良，而且士气高涨，那么在行军途中呢，经常会喊出两句“杀敌报国，报效国家”，哎，这些口号，那么士兵们都急于表现自己的英勇。这一档次的军队有气势，有冲劲儿，他们不畏惧任何敌人，可以称得上是强大的军队。但是很遗憾，他们不是最强大的。与那最强大的军队相比，他们还缺少一种素质。那么这种素质就是沉默。最强大的军队是一支沉默的军队。这种沉默并不是指军队里的人都是哑巴，

或者不说话，不会说话。所谓的沉默，应该是这样一种情景。指挥官站在高地上，对着150,000大军训话。那么这150,000军队漫山遍野，黑压压，占满了山谷和平地。他们不同相貌，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喜好，却挤在同一个地方，听着同一个声音，看着同一个方向，鸦雀无声啊！这才是所谓沉默的真意，这才是军队最重要的素质。那么蓝玉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攀越高山，渡过大河，进入沙漠，在这片不毛之地里，有的只是那刺眼的阳光和漫天的风沙，他们的后勤无法保障，士兵们只能自己携带笨重的干粮辎重，不断有人倒下。但剩下的人继续向前走，士兵们饥饿，口渴疲劳，但这些都挡不住他们前进的道路。这是一支顽强的军队，支持他们的就是他们心中的信念和目标，那就是彻底消灭敌人。蓝玉看着他的士兵们，他为自己有这样的部下而自豪，但他也明白，这次战争的关键呢，不是排兵布阵，而是找到敌人。很明显，北元已经知道了明军的行动计划，他们躲藏了起来。这可不是平常啊，这孩子们玩什么藏猫猫的游戏。你想啊，茫茫大漠又没有侦察卫星，到哪里去找人呢？另外，这个部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粮食和水都不够了，虽然士气还算高涨，但能坚持多久？这个蓝玉就招来了自己最信任的部将王弼，就问王弼，我们现在是什么位置？王弼回答，这个地方叫白岩井，离这普约海大约还有40里。这个普约海啊，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哦，白岩井，这个地名中虽然还有个井字，这里啊已经很靠近普约海了。可不但没有敌人，这个地方连水都没有，难道情报错误，敌人又转移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但他们又去哪里呢？正在蓝玉思考的时候，这个部将郭英向他报告了粮食缺乏和水源殆尽的情况。蓝玉明白啊，下决断的时候可到了。那么在这个电影中啊，特别是在这个战斗的影片中啊，哎呀，到了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战士呢，满脸愤怒的表情，对着部队的指挥官，一般都对着那排长或连长，就喊，连长打吧。另一个战士当当当当跑过来了，也喊，打吧连长。紧接着大伙一起喊，连长下命令吧。那么这个时候呢，镜头就推向连长的脸，给来个特写，连长的脸上显示出沉着的表情，然后在这个房间里度了那么几圈，用沉稳的语气说道，同志们不能打啊。大伙儿大吃一惊。那么剧情发展呢，告诉我们连长总是对的，这并不是开什么玩笑。那么当时的蓝玉就是面临着连长的选择。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但凡重大军事决策上拿主意的时候啊，就会有一群人在你身边是叽叽喳喳呀，这个说前进，那个说咱们后退，有的说东，有的说西，反正说对了就有功劳，说错了也是你做决策，责任推不到自己身上，这种便宜大家都会去捡。最可怜的就是这统帅，因为他是最终的决定者，也是责任的承担者。那么这个责任并不是赔点钱呢，或者道个歉就能解决的。

因为如果判断失误，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几万人的性命。蓝玉终于明白了当年徐达被击败后的沮丧和失落，现在他呀也陷入了这种痛苦之中，何去何从呢？蓝玉思虑再三，决定将将领们召集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果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将领们呢，有的说撤退，有的说前进，其中建议撤退的占多数，而王弼坚决主张继续前进。但他的意见呢，也很快就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这个蓝玉终于明白了，招来这些将领是没有用的，主意还要自己拿。就此退回吗？那自己十几年的心血岂不是白费？等待了这么久，临到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哎呀，如何是好？不，我绝不甘心。要么继续前进吗？可敌人在哪儿啊？你不甘心也不行，你找不着他。这个粮食和水呢也不多了，部队坚持不了几天，十几万人可能就饿死渴死在这里。那么到那个时候，自己也只能骑着马踏过无数士兵的尸体逃回去。可有一点呢，又有何脸面去见皇帝？前进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啊。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们明白啊，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那么士兵们看着将领们，将领们看着蓝玉，蓝玉看着天空。是进是退，蓝玉难以抉择。他望着天空，如果上天能帮自己拿主意该多好啊。做出选择是容易的，但如果我选择错误，上天能给我蓝玉第二次改正的机会吗？蓝玉，你要明白，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你只有一次机会，如同拍卖行里的一锤定音，贵贱得卖，贵贱得买。到了这个地步，兵书已经没有用了，谁也不能告诉我敌人在哪里。要做出这个抉择，我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直觉，对，就是直觉。这里漫天黄沙，遍地荒芜，没有人烟，但我能感觉到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可是直觉真的靠得住吗？没有情报，没有线索，没有任何踪迹，就凭自己的感觉做出如此重大的判断。为了做出今天的判断，我已经默默地奋斗了很多年。是的，我要相信自己，要相信无数次战场厮杀积累的经验，要相信无数个夜晚孤灯下熟读兵书苦苦思索的努力。没有理由，没有线索，没有证据，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前进，这就是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他下了决心，沉稳地对着那些等待他的将领们说道：前进，敌人就在附近。没有人再提问，因为他们已经从蓝玉的脸上看到了自信，这种自信也感染了他们，感染了整支军队。于是150,000大军出发了，士兵们向着未知的命运又迈出了一步。这支荒漠中的军队没有犹豫，没有动摇，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困难，蓝玉一定是有办法的。

一定能够带领他们取得胜利，并活着回家。上下同欲者胜。蓝玉带着他的军队继续深入荒漠，他们行军路上小心翼翼，就连做饭也要先在地上挖个洞，在洞里做饭，以防止烟火冒出被敌人察觉。这实在是一支可怕的军队，在茫茫的沙漠中还注意到这样的细节，这支军队就像一只沙漠中的蝎子，悄悄地前进，隐藏在阴影中，只要看到敌人就会发出致命的一击。当大军到达普约尔海南面后，蓝女终于发现了北元大军的踪迹，但到底有多少人，首领有多高的级别，他并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个好机会。他立刻命令王弼为先锋，向普约尔海东北前进，务求一举歼灭北元军队。此时在普约尔海东北边，北元的最高统治者托古斯帖木尔正在和他的大臣们举行宴会。他并不是傻瓜，蓝玉的大军一出发他就得到了消息。他深知平时小打小闹，打完就跑，对方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但这次朱元璋是来真的了，他要跟自己玩命。好汉从来不吃眼前亏，他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都转移到了这个地方。此地平素无人居住，茫茫大漠，蓝玉的军队没有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军马没有水草，蓝玉深知用兵之道，是不会深入大漠的。只要等到蓝玉的补给供应不上，粮尽水绝，就可以反守为攻。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也曾经不安过，万一蓝玉真的来了呢？在很多天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慢慢的他放松了警惕，甚至连基本的守卫也不再设置，每天和大臣们饮酒取乐。顺便说一句，这次避难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这本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却与他的设想完全相反。就在王弼向他的大营挺进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这天正好大风扬沙，天空被一层黄沙掩盖，几十米内都看不见人，白天变得如同黑夜。按说这样的天气，明军更不可能发动进攻，他应该更加安心才对，但这漫天的沙尘却似乎打在他的心上，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在大漠和草原上英勇善战的蒙古民族，对于危险往往有种先天的预知，这是他们民族长期游牧的生活习惯养成的。可是托古斯帖木尔也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预感终究只是预感。还是接着喝酒吧。在托古斯帖木尔举行宴会的帐外，一名百户长喝醉了酒，他向驻访的太尉蛮子打了个招呼，晕晕乎乎的走出了营区。漫天飞沙中，他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等他有点清醒过来时，已经不认得回去的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分辨出了方向，便回头向大营走去。突然他发现自己的前方出现了很多人影，由于天空被黄沙覆盖，根本看不清远处人的面孔。他以为这里就是自己的大营，连忙高兴地一路跑了过去。到眼前一看，他才发现迎接他的是一群灰头土脸，就像刚从沙子里捞出来一样的士兵，要命

的是，这些士兵穿的并不是自己熟悉的军服，他们是明军。这些明军士兵用饿狼般的眼神看着他，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还大声地呼叫。很快啊，更多的明军士兵围拢了过来，他们以看待珍稀动物似的眼神注视着他，他也很荣幸地成为了第一个俘虏。哎，今天真是倒霉呀，出门忘了看黄历。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却依然在饮酒作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蛮子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这个蛮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也就是在公元1370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蛮子。如果这一推测属实的话，他倒也真是个人物。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风吹雨打去，而这位仁兄却一直战斗在前线，也算是个老当益壮吧。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却依然在饮酒作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蛮子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这个蛮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也就是在公元1370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蛮子。如果这一推测属实的话，他倒也真是个人物。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风吹雨打去，而这位仁兄却一直战斗在前线，也算是个老当益壮吧。他作为北元军队的统领者，敏锐地感觉到在不远处漫天风沙的背后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于是他增派了士兵加强守卫。可是天气实在太差，沙尘飞起，白昼如同黑夜，士兵们摸黑在营区里走来走去，调度极其困难。这位太尉正在为此发愁，一群人的出现彻底为他解除了这一忧虑。此时风声小了，带着而起的却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北元士兵们发现距自己仅仅十几步之处，突然杀出一队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骑兵，他们伴随着黑夜和飞沙而来，与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的出场方式是一模一样。他们不问来由，以千军之势冲入援军大营，挥舞马刀，见人就砍。无数的北元士兵在黑暗之中惊恐万分，因为这些人真是地狱中的妖魔鬼怪，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但太尉蛮子很明显是个无神论者，他很快的就意识到了这些不速之客真是他们的死敌明军。于是他迅速跑到后军，组织还没有被冲击的部队进行抵抗。其头脑不可谓不冷静啊，反应不可谓不快，但他一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挽救援军的。他组织部队赶去明军作战，此时的明军却是士气高涨，他们为了找到这些冤家，在沙漠里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累，好容易找到了对手，积蓄多日的愤怒终于的发泄出来，个个以一当十。而援军没有提防，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明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把援军大营冲成几段，赶杀来不及上马的援军。太尉蛮子手忙脚乱，疲于应付，正在他指挥抵抗时，一个明军赶到他背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刀。这位清醒的抵抗者就此沉睡。太尉蛮子死后，原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夏季的微白和冬日的深黑，就像深睡中的一呼一吸，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这个夏天，我才知道，时间并不是疗伤的有效办法。直到遇见了另外。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

0: 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